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收听今天早上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温馨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啊，更多精彩内容呢，您可以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那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来介绍啊，那我们有三款好物供大家去选择，首先是兰蔻精纯三件套，还有哈尔滨红肠三伏贴。微信号呢，大家可以来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啊。那今天的兰蔻精纯水加上眼霜加上面霜三件套呢，因为是我们今天的大牌美妆福利嘛，诚意满满啊！三件套呢，到手只要799元。那此刻呢，也欢迎各位好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进行抢购吧。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们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 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988

0: 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2: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0: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2: 我们最后一次报：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机会。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是上思想家，我是子娇。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有三款好物，那一个呢是兰蔻精纯三件套，另外呢是哈尔滨红肠，还有三伏贴。那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进行抢购。那么阿列克系列的这个红肠啊，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那它是属于地标性的美食哈尔滨红肠，传统老炉熏烤的哈尔滨红肠呢，精致礼盒包装，官方售价66.5元一斤。那今天呢，我们宠粉福利，那买3斤的精致瘦肉款，送2斤经典肥瘦款，5斤一共20根，领取30元的优惠券之后呢，只要199元。现在呢，就欢迎各位好朋友来拨打电话400-699-2799来进行订购，或者呢，您可以来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来下单吧。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

0: 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叫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们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0: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 祖方讲究。

0: 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2: 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欢迎各位好朋友跟着郭采洁的这一首《烟火》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天气。外面已经下起了小雨哈，不知道行走在路上的朋友们，你们是否有准备好这个雨伞等等哈？那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的路面的情况啊，来看一下开运街，从这个达兴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铁北二路东向南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自由大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公平路从临河街到东胜大街的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8分钟通行，开运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飞跃路，从创业大街到东风大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扶余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32分钟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路吉林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开运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大马路东四马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4分钟通行啊，有的地方呢稍微有点拥堵啊，但是希望你的心情会像是自在的风一样，那在路上啊畅行无阻，那保持心态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呢，时间交给杜德伟，像自在的风。

0: FM 927。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们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 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啊、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

0: 是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女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冰。现在很多人都有同款健康困惑，就是我明明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在悄悄上涨，每晚早早上床，可是呢要么睡不着，要么就半睡半醒，白天没精神，总是感觉很疲惫。日常饮食刻意追求清淡健康，但是我这体检报告里啊，三高、血脂异常等问题依旧存在。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吃多吃少、运动多少，可是这个核心症结往往被忽略，它不在于摄入多少食物，而在于你的身体能不能真正消化、吸收、转化营养。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意邀请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王老师，带大家解锁系统精准营养搭配，

0: 和科学生活方式调节，激活人体与生俱来的自愈力。
1: 冰妹你好，各位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做客本期节目。本次古胜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锁定三大核心训练方向，精致身材管理、透亮肤质改善、慢病营养调理与睡眠精力提升，咱们古胜元四维食养的核心理念一句话讲透，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养护全身机能系统，不推行节食减重，重在让入口食物转化为身体可吸收的优质营养，依托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人体系统，协同科学调养，循序渐进，帮助身体回归平衡健康状态。
0: 那刚刚我们王老师提到了这个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系统啊，还覆盖了我们慢病调理啊、睡眠精力管理。那为什么要把这五大系统整合看待、同步调理呢？
1: 因为啊，人体不是零件拼接的机器，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举个大家常见的例子，很多人虚不受补，吃阿胶上火，吃红枣胀气积食，喝牛奶腹痛腹泻，表面看只是肠胃消化弱，深挖根源是肠道菌群失衡，消化酶活性不足，肠黏膜受损，三重问题叠加。回顾咱们第一季训练营数据，超 70% 入营学员初期都伴随消化不良、腹胀、便秘、反复腹泻等肠胃问题。经过整套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调理后，大家普遍反馈肠胃舒服顺畅，还有人意外收获了体脂下降、皮肤提亮、睡眠质量提升。
0: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效果呢？
1: 我们做的是人体整个免疫系统的闭环管理，对内养护肠道根基，搭配益生菌和益生元平衡肠道菌群，小分子肽修复受损肠道黏膜，镁锌等关键矿物质激活体内消化酶，同时搭配茯苓、山药、陈皮这类温和安全的药食同源食材，固本养脾胃，对外同步配套适度科学运动、规律作息指导、情绪疏导调节，内调外养，形成完整健康闭环。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胜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胜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400-023-0968 400-023-0968。那王老师您知道哈，像我们夏季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1: 啊，当然知道，除了身材就是皮肤问题嘛。
0: 没错，古胜元的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能帮助女性朋友们实现对身材管理、改善肤色这个问题吗？
1: 当然了，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女性朋友们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都希望自己能够身材匀称、肤白貌美。我们古胜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针对女性朋友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让她少吃，而是让她换着吃。早餐把白粥换成山药小米粥加鸡蛋，或者古胜元代餐食品，午餐正常吃饭菜，晚餐按照我们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吃一些低碳水、高纤维，同时营养丰富的食物，同时补充益生菌、小分子肽和微量元素钙镁锌，每天配合科学运动，通过一系列的调理，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消化好起来，消化系统修复后，体内垃圾及时排出，食物不再变成糖脂堆积，而是变成气血输送到皮肤和肌肉，身体状态自然改善，身材越来越好，皮肤也就透亮了。
0: 哎呀，这简直就是我们爱美人群的福音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胜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四维食养科学管理，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 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源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我们再重复一遍，400-023-0968 400-023-0968。王老师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您说过，通过古圣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还能营养慢病和睡眠精力管理，是这样吗？
1: 首先说睡眠问题，有句话，胃不和则卧不安，睡不好自然没精力，情绪不好。古圣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从饮食、运动、情绪几方面调整。我们第一季健康训练营里有个学员，35岁程序员，入睡困难，多梦早醒。我们检测他的饮食结构，发现晚餐吃得晚，油大，爱吃甜食，导致他半夜肠道菌群异常发酵，产生气体和炎症因子，刺激迷走神经，影响睡眠。针对他的情况，我们做了3件事：一是晚餐提前到7点前，减少精致碳水，吃点杂粮米或者粗粮；二是补充了有助于消化的食物和益生菌；三是教他睡前做一个简单的腹式呼吸和腿部拉伸。第一个星期，他入睡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30分钟。第四周，他说早上闹钟响之前就醒了，而且不累。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他的焦虑感明显下降。这就是通过营养方式，适当辅以运动和情绪疏导，改善睡眠问题，改善情绪问题。
0: 那大家最关心的营养慢病调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1: 其实慢病除遗传因素外，大多和饮食与生活习惯有关。遗传的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治疗，生活方式带来的慢病问题，除了正规治疗，也要同时调整生活与饮食习惯。我们有国家注册营养师，会根据每个人饮食作息习惯，给予科学的饮食与运动指导，帮助学员减少内脏脂肪，胰岛素敏感性提高，糖尿病会有缓解，内脏脂肪、血管内脂肪堆积也是高压、高脂、高尿酸症发生的原因之一。通过特定饮食与生活习惯调整，减少血管内脂肪，从而让血脂、血压、尿酸同步得到缓解，这样就能实现营养慢病管理。
0: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发现消化、睡眠、情绪、免疫、代谢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想问，咱们第二季古圣源健康训练营它究竟适合哪些人报名参与呢？
1: 第一类人群就是追求身材匀称，想要提亮改善肤质的广大全龄段女性朋友。第二类人群就是体检指标偏高，存在慢性基础问题，想要通过饮食养护稳定身体状态的全龄段人群。第三类人群就是长期失眠多梦，白天精神萎靡，易疲惫乏力的全龄段亚健康人群。
0: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报名啊？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1: 本期训练营只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古圣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效果，价格做得非常低，只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脂检测，并根据您的体脂赠送价值499元古圣源健康食养产品。体验价格远高于成本，所以名额有限，只有20个名额，只能先到先得。
0: 真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那么就在刚刚节目过程当中，已经有10几位朋友报名参加古圣源健康训练营，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日三餐、一夜好眠、一念之间的选择。古圣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祝大家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有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那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在节目当中又跟大家来分享好物啊，那兰蔻精纯三件套加上哈尔滨红场还有三伏贴，此刻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进行选购。那么三伏贴呢，确实是现在这个伏天的养生好物啊，国药药材三伏贴，国药药材三伏贴呢今天直接给到九盒套组，整整270贴仅需109元。那

折算下来呢，一天呢才4毛钱，足够从初伏用到末伏。那今天下单呢，赠送2盒蓝莓叶黄素眼贴，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4盒艾草贴，每盒12贴，包含腰椎、肩周、颈椎、膝盖4款贴。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699-2799来订购，或者来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2个字，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10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

0: 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2: 400-988-6008，
1: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2: 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

0: 了，企业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在这激昂的音乐中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大家好，我是小萌。那么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啊，就是 FM95.3 92.7 音频直播之外呢，大家现在拿起手机，然后搜索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凡是温吞的都没劲儿，凛冽的冷，呼啸的风，漫天的雪，带劲儿，尽兴痛快，做人豁得出去，做事儿却温暖浪漫，这是我理解的东北人的特质。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不用多介绍，一开口就是咱们东北人的精气神儿。他的歌呢都是以大著称，比如说大东北呀、大粮仓啊，都是大开大合，豪爽豪迈。那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东北歌王王洪斌老师。
1: 今日嘉宾王洪斌，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格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北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生姑娘、专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幺幺九对你说等。歌曲《友谊和平》为第6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王洪斌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0: 所以欢迎王洪斌老师，您好。
2: 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经常参加我们台的节目了，在6月份其实我们还会推出一个文旅歌曲，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在这里给大家申请一个粉丝福利吧，来一首您的歌曲。
2: 来两句哈。
0: 来两句。
2: 电视剧这个欢天喜地对亲家的一个主题曲叫我的东北我的家。
0: 我的东北我的家。
2: 我的家里在东北的长白山下，松花江就在我家的门口，常年就哗啦啦。我的爹爹我的妈妈身体都在啦啦的棒哎。那一年我娶了一个媳妇儿，生了个胖娃娃。
0: 啊，太棒了。唱出来就特别的对味儿，就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旋律。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歌声再一次认识王老师。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王老师的艺术生涯其实是从相声演员开始的。
2: 对，
0: 对吧？
2: 嗯，
0: 那您后来是怎么转型走上唱歌这条路？特别想听您分享，就是从相声演员到后来成为东北歌王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
2: 其实这个一开始也不是说真正自己想说相声，就是然后这个在家呀、家里人呢说你以后你能做什么呀，我说这就是大家那刚刚有电视报，然后那个甲上就有一条，这个曲艺班招生就这样来到了长春。是从九台来到长春的，来到长春以后呢，就开始受这个学相声。那时候就是评书比较火，然后就开始评书，然后相声所有的这个绕口令，加上这个古曲，这个京韵大鼓然后西河大鼓、单弦都学了很多。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个比较就是当时练的这个相声的时候啊，就学的这个吐字归韵。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唱这些单弦，然后因为说相声嘛，说学逗唱都要学一点。然后就学京韵大鼓，然后那时候就是老师小彩舞从天津也过来，然后加上吉林省的这个很多这个老师都是曲艺团的老师那时候就学了很多唱腔。然后后来就学很多京剧，然后包括形体上，包括这个 都是在归韵这方面，哎哎，比较，因为你口齿啊，首先要过，后来就是发现自己就说，哎，对这个，因为相声一段大的这个贯口需要六七分钟。
0: 对，
2: 我那时候背东西的时候特就是感觉，哎，这六七分钟对我来说得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就很难，但是背歌词呢，你说不用背，说这首歌一听就会，然后哎三分钟哎就会了，
0: 形成对比了。相声背词有点难，
2: 对，
0: 唱歌还好，就旋律一来了，
2: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在那个这个说相声的过程当中，一个贯口啊，这个六分钟我自己就能背12分钟，来回就你找不着有头没尾，不知道哪儿是过门的
0: 啊，
2: 然后这样，就是因为毕竟在戏校嘛，我们这个班在戏校啊，有二十多个孩子，然后最后呢，就是那时候流行歌曲是最好的状态，包括这个电影《路边吉他队》啊，包括所有的港台的歌曲啊，都进来了，然后比较喜欢啊很多歌星的歌曲。
0: 就深受影响，
2: 对对对，张国荣啊，齐秦了，罗大佑了，
0: 哎，那个年代那是港乐正鼎盛的时期，
2: 对对，最火的时候，然后就是哎，特别喜欢唱歌，再加上那时候吉他特就是大家这个你基本上唱歌都会点儿，然后后来就是
0: 现学的是吗？
2: 对对对对，现弹，然后后来就比较喜欢唱歌，然后到了学校就感觉哎呦，这个。毕了业以后就感觉这唱歌是我应该弄的，后来就对相声感觉就啥，哎，这贯口太多，你一奔贯口的时候我就头疼，然后就说那你在这个一场节目当中你就唱两首歌呗，就这样，
0: 就是开始尝试了，
2: 哎，这一场当中呢，前面开场是相声，中间呢我再唱两歌，
0: 是这样，那你一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活动。
2: 那时候团里大家演出的时候就是每个节目都是相声，后来为了综合这个这场这个节目不单全是相声，
0: 对，让它更精彩一点，
2: 哎对，应该有一个歌啥，

0: 黄沙掠过，你在台上呢还得有个扮相，知道吧？
1: 嗯嗯，
0: 狼的感觉表演
1: 啊，还得有表演，
0: 对，
1: 有
0: 个狼的感觉，
1: 肢体语言，
0: 对，所以底下特别火，你知道吧？
1: 那您感觉就是现在咱们唱这个《北方的狼》，这个声线、这个状态、和当年第一次登台上有什么差别？
0: 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唱其实是一种模仿，
1: 嗯，
0: 现在要唱就是带一些自己的那个特点
1: 特色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嗯，当时就是纯模仿，后来怎么就慢慢的就是找到自己风格的呢？
0: 比如说参加一些晚会了，唱歌啊，
1: 嗯，
0: 参加一些晚会说相声，
1: 嗯，
0: 然后就接触了一些我们吉林省的很多的词曲作者，
1: 嗯
0: 嗯，然后参加了省很多的吉林省的一些就那时候叫大赛，
1: 嗯，
0: 那然后自己呢排名也不是靠前，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哎，就感觉好多词曲作者说哎，你这歌这歌应该给他唱。
1: 哦，我明白，
0: 嗯，
1: 就是你在一次次大赛中磨砺出来的，
0: 嗯，
1: 在磨砺的过程中认识了这个领域的一些专业人才，
0: 对对 对, 对，
1: 他可能你刚才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这个比赛我们的名次不是特别靠前，
0: 嗯，
1: 但是最后可能这个词曲作者会选择你，
0: 对对 对, 对，
1: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选择你？
0: 嗯，因为可能就是感觉我的这个声音没受过专业训练嘛，
1: 嗯，
0: 就这点很能，
1: 对，
0: 嗯，没受过专业训练，
1: 嗯，
0: 声音不一样，声线
1: 就是听出来很质朴，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很有特点，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有特点在整个你别说过去了，其实现在也是声音有特点，
0: 嗯，
1: 有特质，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和特别。
0: 嗯，对，因为你要找到自己，就是说。真正这首歌是原创，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声音，包括逻辑重音，
1: 嗯，
0: 都需要找到自己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是也特别适合这些作词作曲的这个味道。
1: 嗯
0: 嗯，
1: 而且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你在选择歌曲的时候，
0: 嗯，
1: 你也是选择适合自己声线的那种歌曲。
0: 嗯，对，
1: 都是那种很大开大合的感觉。
0: 嗯，也不是，就是当时大家选择我的时候就哎，这歌我能唱。
1: 嗯，
0: 后来因为毕竟自己不是一个那个这个说能唱很多原创的歌曲，
1: 嗯，
0: 那很多作曲呢，就你试一试这样歌，你是不是这样歌，
1: 嗯，
0: 就把我磨练出我什么歌都唱了。
1: 嗯，
0: 后来但是最好最佳状态的特点就还是比较喜欢我这种这种嘶哑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很直接的状态。对，
1: 就是有种粗粝感。
0: 对对对，有的颗粒的成分在里。
1: 嗯，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学艺学相声，可能我们包括形体方面都会练到，
0: 嗯，
1: 后来我们上舞台展现自己的歌喉，在没经过训练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特别艰难的时刻？哎，我是不是不适合唱歌？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行业？
0: 哎呀，因为我这说相声没学过视谱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对原创来说，人给我谱子拿家去以后练了一个礼拜，
1: 嗯，
0: 也没唱明白。
1: 嗯，
0: 然后进棚录音的时候，人说你会不会视谱？我说不会视谱。
1: 嗯，
0: 那你告诉我们，我不会视谱啊。然后就一句一句教，一句教，这样整个过程来说，对我来说，哎，就心理压力特别大。
1: 嗯，
0: 然后一首歌唱完了以后呢，你从来没感觉自己满意过。
1: 嗯，
0: 因为自己不会识谱。
1: 嗯，
0: 然后不会识谱的过程中呢，这个都是作曲的过来跟你说，这个应该怎么唱，那个应该怎么唱。
1: 嗯
0: 嗯，就是这样，就是整个
1: 我明白那个感受。
0: 哎呀，
1: 它主要是一个心理的煎熬，
0: 心理太焦虑了，就是以后再也不唱了。
1: 嗯，
0: 完了，过一个阶段又给你一个谱子。
1: 嗯，
0: 我说我不唱了，哎，这歌特别适合你，特别适合你。作词作曲都希望这个歌找到一个个性的，这歌特别适合你。
1: 嗯，
0: 唱了一次又感觉哎呀别唱了，所以就是翻来覆去这样我就哎
1: 磨出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后来就基本上抓住他们的规律了。
1: 嗯，
0: 每个人每个作曲家作词的他的风格都不一样。
1: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心理的压力和落差。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经过不断的打磨，不断的让自己最初起步的那个短板慢慢补齐。

0: 其实也不是说是多有多有名，其实我唱这么多歌的时候就感觉应该自己坚持下去，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去做，无论是在每一年我都希望自己有两首原创的作品，这是很关键，就是你不能说这歌多有名，现在很多人说唱歌，哎，我这个歌出名了，那歌出名了，其实是也很自然的，就是可能还没到时机。
1: 所以你还在等待一个时机吗？
0: 也不是，就是喜欢。他们这歌
1: 就是我希望我更好。
0: 就超过自己，
1: 超过现在。
0: 哎，对，超过自己。
1: 就是超越，
0: 别超过别人，你就超过自己就行。
1: 超过自己其实比超过别人还要难。
0: 对对。
1: 因为你首先现在你要了解自己，知道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和位置，这个歌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而且这个创作不是说有就有，说来就来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的状态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其实还有天时地利人和。
0: 我是经常跟一些比我小的年龄的这个就是玩家，特别音乐玩家在一起，听他们的东西，然后听一些这个国外的东西，再加上东北出了一些这样的歌，这个特色的歌曲，再加上南方的歌曲，所以也在总结自己未来以后需要唱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更能接近这种流行趋势。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其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1: 冰，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格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部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深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幺幺九对你说》等。歌曲《友谊和平》为第六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王红兵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王红兵老师。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其实在唱歌之前我们是有一段从艺经历，是说相声，是相声演员，后来慢慢的我们转型为歌手。在歌手的过程中，什么时候发现哎，我真的是有歌迷了？
1: 一直给自己每一场演出在攒呢，10个、20个、100个、1000个、10000个，才发现啊，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去把所有的人的听我的歌能变成歌迷。
0: 嗯，
1: 但是我每场演出都是认真对待攒我自己的歌迷。
0: 嗯，
1: 对，就是这样。
0: 一开始你发现啊，有一些追随者了。
1: 嗯，有。
0: 嗯，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嗯，但是后来发现哎。
0: 每场他都过来，
1: 唱我的歌
0: 啊、哦！
1: 对，特别北方人，东北人比较多。
0: 哦，就是慢慢积攒到现在。
1: 对，
0: 你就是比如说，你会像现在有一些歌手似的，他有自己的一个粉丝群体吗？
1: 嗯，有。
0: 那我会有像那个一些歌迷起的那些名字啊，会有粉丝的名字吗？
1: 那没有。
0: 因为很多人喜欢你的歌是因为你的声音的这个特质、
1: 嗯、
0: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我能往某一个方向行进了，而不是说我单纯的模仿了？
1: 就毕业以后有一个阶段回到戏校了，
0: 嗯，
1: 就是回到戏校去教流行音乐表演，
0: 嗯
1: 嗯，教了4年，
0: 嗯，
1: 就是整个那时候发现意识到这个我自己的声线是有了，但是还要考虑到我的这个声线跟未来以后的流行音乐去怎么去靠的、
0: 嗯、
1: 这样。
0: 嗯，刻意练习过吗？
1: 回到戏校去教学，就教流行演唱的时候，我要考虑声音的每首歌的声音位置，但是我希望我自己的学生的位置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要有自己本色的声音，自己的个性的声音。
0: 嗯， 嗯，
1: 是这样要求的。
0: 对，因为
1: 不能说我教完唱歌以后大家都唱出东北味儿那状态。
0: 嗯，
1: 对对对，所以希望每个学生有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哎，我的声音需要变了，
0: 嗯，
1: 说需要找一个专业的那个位置去找，
0: 嗯，
1: 但是我还都是通过这个每首作品去找这个。假如说你跟我学唱歌、
0: 嗯、
1: 那我要在你身上找到那个
0: 我的特质、
1: 特质的点，
0: 嗯
1: 嗯，然后那个声音位置是什么样的。
0: 那会教出来那个孩子们都是唱就是东北风格歌曲的这种感觉吗？
1: 也教，但是轻易不会教他们，因为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嗓子成为我这个状态。
0: 对，
1: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个性，但一旦有一天他说哎老师我喜欢你这首歌，
0: 嗯
1: OK 那你可以唱，
0: 嗯
1: 嗯，这样。
0: 就是你当时做老师的时候也是不希望大家都是千篇一律的一个状态，都希望有自己的特质。
1: 嗯，
0: 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你的歌曲大多数都是东北风的感觉。
1: 对，因为后来就去南方比较多了，我感觉我这个声音、哎，还确实跟很多人的那个声音那个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1: 然后歌手呢，他们的歌手都感觉哎，你这个声音特别厚重，然后特别结实，就是有一个沙子或者有一个石头过来的感觉。
0: 嗯、
1: 那我想，我唱了这么长，这个歌是这个声音到底怎么做出来了？后来发现就是北方的歌曲东北的歌曲既然出是这种声音、那就形成东北人的个性，他的个性的声音就是这样。比如说你呐喊，或者你北方人愿这个脾气就是性格上来以后、那张嘴或者怎么样哈、他会吵，他那个声音就带颗粒的。然后我把很多这样的我生活当中状态的声音、就是北方人的这种性格的状态通过这个声音去传的，就通过一首歌曲去传递出来了、
0: 那当时你为什么选择从北方去南方发展呢？
1: 因为当时很多省里的大型活动，这种活动都是希望到那边去唱一些歌曲演出，这样形式去的，就以这种形式过去的。
0: 反而我觉得可能您这样的声线到南方地区它反差感会更强烈一些。
1: 对，但他们听我说话的时候感觉说是你唱不出来这个声音不是你唱出来的、但是我真正唱歌的时候爆发力完全不一样。
0: 就是有的人说你说话和唱歌的声音
1: 不
0: 一样，
1: 对，
0: 就像有的人说我，他说你平时说话和在节目中也不一样，
1: 对，
0: 就是这样，
1: 对，
0: 可能就是发音的方式不一样，
1: 塑造另一个自己的。
0: 对对对，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发音的问题吧。
1: 嗯，对。
0: 因为我不太了解音乐这方面，我也有点五音不全，有的时候聊音乐方面就难免会有点那个气。
1: 其实你要唱一首歌当中歌词写的非常明白，就是酸甜苦辣全在里面，
0: 嗯、
1: 就是你看你怎么去表现。
0: 嗯、是你这么说。我有点懂了，就是你的歌声里我能听到酸甜苦辣、嗯、
1: 对对对对。
0: 但可能有的时候在咱们当时在你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
1: 嗯、
0: 那个年代港乐的时候、
1: 嗯、
0: 它可能更多是情歌，
1: 对，
0: 它更多可能是有苦有伤
1: 感觉
0: 就伤感的感觉、嗯、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等您的歌曲就是有那种力量感，就您说的那个粗粝感、
1: 嗯、
0: 沙粝感在，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可能是天生的。
1: 嗯，也有关系，就是在这个成长过程、
0: 嗯
1: 当中吧，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有。
0: 嗯，
1: 所以可能在歌曲创作当中，可能就找到这种情感表达了。
0: 嗯、
1: 然后这首歌可能就需要这种状态，那就需要你这个味道、
0: 嗯、
1: 最好最佳的状态。
0: 所以能练就王宏斌老师的这个好嗓子，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
1: 对，确实是这样。
0: 所以刚才问，对、
1: 嗯，
0: 所以刚才问您，一开始

0: 唱这首歌和现在唱这首歌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情感表达不一样。
0: 对，而且时过境迁了，
1: 对对，
0: 就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声音里的故事就越来越厚重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您声音里有一部分特质是很多模仿者可能模仿不来的。
1: 哦，对对，
0: 那你有没有思考这个特
1: 质？因为没有专业去学过这个，有很多人告诉你，你这个唱歌是这种状态
0: 啊，
1: 或者你上厕所的状态
0: 啊，
1: 或者你说你对，或者你那个骂人的状态。
0: 哦，哎，他们会这么总结。
1: OK，所以我这个爆发力有很多歌曲是这样出来的。
0: 啊，那你在就是爆发力出来的时候，你会思考什么呢？
1: 我感觉这个歌词特别，就可能别人唱不一样，但是我一定是按我自己的性格去唱的。
0: 哦，
1: 对，
0: 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风格走。
1: 对对对。
0: 但别人就是来处理你这歌曲的时候，就是模仿你这个音调的处理。
1: 他们可能还不了解歌词的用意，因为我是不是这样？你看我的家在东北，或者是那个关东，关东渔王里头，我给你唱四句啊，这四句歌词写特别好，就是写这个插根胡的一样。
0: 嗯，
1: 粗了。

0: 出老茧，才敢在船头上站。哎，就是词句，所以这歌词特别好。然后我感觉你要是这个，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蒙古的调子在里面，然后还要反正这个反映出这个整个东北人的性格，再加上这个长调的在里面，所以我就感觉，哎呀，这是我想爆发、想要演绎的东西。
1: 那当时就是这个歌曲、这个词曲出来的那一刻，你就爱上了这首歌。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很多时候就是你和这个歌曲一碰即合。
0: 对，我感觉我唱的每首歌不是说大家喜欢我这首歌，但是我首先得让我自己先喜欢了。就这样。
1: 那你会自己去挑选一些歌曲吗？
0: 过去不会的，现在呢也不会，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哎，你把这个歌已经到一定年龄，可能唱的更稳定了，更稳重了，然后你知道这里面这歌词，这个曲风是什么样的性格，适不适合你，就是不适合你怎么去唱的。
1: 反倒我会觉得，比如说选择您，就是来唱这首歌的这个词曲作者或者制作人，他是非常精准的找到你。
0: 对，
1: 他不是说我要广撒网，这首歌哎谁唱都可以，
0: 对，
1: 大概谁都能处理好，但是他写的这首歌之后，他可能就是选项可能就那么一两个。
0: 我一般跟这个词曲作者合作，或者是可能考虑后期的时候，我会给他们一个，比如说我有三种这种性格的状态，你挑一种。
1: 哦，你自己这个不是说一种，你是有三种可以挑选。
0: 对，因为他要，比如说电影、电视剧然后你要哪种声音就是你认为我性格能发出哪种声音好，你挑一种。
1: 哦，你会拿小样让他们选吗？
0: 不是，
1: 怎么样？
0: 直接在录音棚里就先考虑拿了谱子以后
1: 首先这个就要去录了。他说我能给你那个演绎三种这个不同的性格，
0: 对对，
1: 你喜欢哪种你就选哪种。
0: 对对对。
1: 哦，那你这个服务意识非常到位呀。
0: 因为当时也会考虑一个商业性的东西。
1: 对，
0: 对对，
1: 明白。这个是一般处理哪种歌曲？比如说影视剧歌曲吗？
0: 影视比较多。对，因为影视它有一故事在涵盖在里面。
1: 那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影视剧歌曲的演唱呢？
0: 因为自己是从事曲艺表演的，所以呢，就当初第一个给我歌曲的就是还是想到这个我们吉林省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杨北山老师。然后他当时有一个关东金王在华电拍这个电影。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你让我试一下。
1: 您这次是属于毛遂自荐上去
0: 了。对，你让我试一下。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完了录了的时候，他说你不会视谱啊。你不会视谱，我一句教你，教也唱不出来那种感觉。毕竟杨老师他整个这个东北的曲风还是很厉害的。然后我就按他的那种感觉去唱。然后后来那还没意识到我应该去把这个作品演唱出来、演绎出来。然后几首歌过后以后，然后我才。

0: 才发现我唱的歌一定要适合这个电视剧或者这个电影。
1: 嗯
0: 嗯，是这样的。
1: 其实那个时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0: 对对。
1: 而那个老师又采纳了你。
0: 对，因为我当时就是，喝了点酒去，喝酒去，
1: 喝酒有用呗，
0: 谁都不怕了
1: 啊。
0: 所以
1: 首先是喝酒给自己壮胆儿了，
0: 对对对，
1: 啊，
0: 你咋说我都可以，然后我就进去录就完了，就这么这个想法。
1: 啊，就是有酒壮胆儿，
0: 对对，
1: 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我想尝试一下，我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
0: 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自信的状态。
1: 嗯，可是那个时候也做好了就被拒绝的准备吗？
0: 嗯，有过。就是这歌不用你的会找别人了，也有过。
1: 你有这个心理预期了？
0: 嗯，也没有，自己也有时候也灰溜溜的回去了。
1: 但经过这种努力之后，哎，发现你这个声音被更多人知道了，因为毕竟电视剧的它的关注度它可能会更高一些。
0: 对，有的时候，我会要求这个对方这个你把你的片子给我，或者我看一段，然后我想我应该去怎么唱的，然后我在这个片子过程当中呢，我会选我给你三种声音适合这个电影，你认为哪一种最合适？这样去选的。
1: 你看什么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包括您给很多影视作品都演唱过这个主题曲或者是中间的音乐。
0: 对，
1: 这些音乐中当时哪首音乐你在录制演唱的时候印象最深刻？
0: 最深刻的还是那个杨靖宇的，有一个叫他是奇剧，但是他是舞台剧。然后这首歌我在录音棚里待了6个小时。我这6个小时不断的在唱。就是我就想找我要的这个点，然后对方要这个点，我们俩正好适合这个点，然后这种声音包括这个情感表达一定是非常契合的那种状态。待了6个小时，我特别痛苦。就是没有，后来就是在这个录音棚里，外面有很多那个学专业的，或者是唱流行的这些年轻人，然后我就跟那个监制说，我说你先出去，让他们进来，然后我要想听他们怎么唱对这首歌的评价，然后他们就给我了很多建议，我在里面唱了几句，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哎，我应该听年轻人的状态。然后我就唱了几句，他们说，哎，老师，这个你唱的比较，哎呀，我说特别感谢你，他们就出去了。出来以后我再把那个所有的监制叫进来，完了加上他们的想法，加上我自己的想法，又给他们一个声音，然后他们听这个融合了这个孩子们的对我的要求的这个感觉，再加上这个电视剧这个舞台剧的这种这个感情在里面，所以把这个歌最后完成了。第一个呢，我没看这个舞台剧哈，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在家正躺着，那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就有点抽泣的感觉。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哎，他说我刚演完这个舞台剧，他说我哭得一塌糊涂，一下就听着你这个声音了。
1: 他是刚演完，
0: 对对，
1: 就是他是
0: 个演员，对对对。
1: 但是当时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集剧的整个筹备之前，您把这个歌曲就是属于他的音乐，
0: 对对，
1: 先录制出来了，
0: 对对，
1: 然后他在演的过程中被你的这个声音所打动了。
0: 对，因为这首歌要放在这个音乐剧最后的结尾部分。
1: 其实那一刻你也是感觉非常的欣慰，对吗？
0: 我就感觉真的被。就是年轻人或者他们那么认可了，我感觉就是也没有很多人去说这歌怎么样怎么样，但最终还是在这个剧里头适应这个剧，特别适合这个音乐剧的感觉。
1: 咱也是没白努力，就是你经过6个多小时的不断学习磨合和揣摩，
0: 对，
1: 实际上它最后呈现的效果你是满意的。
0: 对，其实每首歌录完了以后从来没满意过。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感觉唱歌的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最好给自己留一些瑕疵在里面。
1: 是故意留瑕疵，还是说过后我发现之前这首歌留瑕疵？
0: 过后发现这首歌录的不咋地。 我自己录完了以后从来不停。

0: 啊，就是那是自己的自我反思吗？
1: 嗯，听完了以后自己唱的歌，感觉哎，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啊，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
0: 哦，我明白。
1: 然后每首歌录完了以后呢，哎呀，都放了。
0: 嗯，
1: 就给自己留一点。
0: 对，就是你平时的不断的练习和你进录音棚最后出现的这个效果，
1: 嗯，
0: 也许是不同的。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有时候在家练的我觉得更好。
1: 嗯，
0: 如果能就是把它替换掉更好。但是你们的那个歌曲我不太懂啊，
1: 嗯，
0: 它是就是录制完了发布了，它那版就形成型了。
1: 对，因为好多人在跟你沟通这个事儿，说这歌可以了，
0: 嗯，
1: 这句你可以，
0: 嗯，
1: 或者这首歌已经最佳的状态了。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回去听，我感觉那地方还好，
0: 嗯，
1: 所以总感觉每首歌出来以后，嗯，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可能这就是一个歌者啊，或者是干其他行业的一个人的状态吧。
0: 嗯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不断的在磨合和成长。
1: 对，给自己留点瑕疵最，挺很好。
0: 对，我们发现瑕疵，那下一次呢，
1: 嗯，
0: 我们可以弥补这个瑕疵。
1: 嗯，对，
0: 才能不断的，就像您说的，
1: 嗯，
0: 不断的超越自己。对吧？
1: 嗯，对对对对，
0: 超越自己非常的难，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不断的学习和磨合当中，
1: 嗯，
0: 我发现您的大多数的歌曲它都是特别偏爱我们吉林的。
1: 对，因为当时因为唱了几首歌，包括大东北啊，大粮仓，我的东北我的家，还有许多那状态，那就是自己还是希望传达一种声音嘛。
0: 嗯，用歌声来回馈家乡。
1: 对对对对。
0: 嗯，就是因为自己是吉林人，
1: 嗯，
0: 然后吉林这片热土还养育了您，所以我发现您的很多歌声都是围绕我们的吉林，比如说特产，
1: 对，
0: 生姑娘，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那个关东鱼王，对吧？
1: 嗯，
0: 那是我们的茶干湖，
1: 嗯，
0: 包括东北人呐，啊，什么大粮仓啊，吉林人啊，
1: 嗯，
0: 就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嗯，吉林养育的一个歌手，回馈我们的吉林。
1: 对，因为在全国各地演出的同时，我就感觉哎，我的这个声音应该传递出去。
0: 嗯
1: 嗯，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个声音不一样，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歌在全国各地有喜欢的这个观众跟听众。嗯，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很多歌曲是具有我们吉林地方特色的，而且很多人他会听一首歌，
1: 嗯，
0: 哦，原来是这样，我可以了解你这个地方特色。
1: 嗯，
0: 那你也是在这个歌曲中为吉林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
1: 嗯，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每次我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南方生活，所以回来的时候就寻思，
0: 嗯，
1: 哎，我这个声音就感觉你要不说东北话，不跟这个东北人沟通，
0: 嗯，
1: 你感觉哎自己有点南方人的状态了。
0: 嗯，
1: 但是还是就希望自己很明朗那种状态性格。 然后用在歌声当中。
0: 嗯，就是还是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东北人，我是个东北汉子。
1: 然后也看了很多这个舞台剧啊，南方的歌剧啊，什么都看过，
0: 嗯，
1: 但是希望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种舞台剧，有自己的这个，
0: 嗯，
1: 这种歌剧出现，
0: 嗯，
1: 然后去把这种声音释放出去，
0: 嗯，
1: 无论是在全国呀，是在其他的地方。
0: 你会跟在南方的朋友推荐你的歌曲和你的家乡吗？
1: 对啊。
0: 嗯，你一般怎么推荐呢？
1: 嗯，就是我一唱歌，或者是跟他们表达我的性格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就说：“哎呀，你这个特别豪爽。”
0: 嗯
1: 啊，你而且呢，你特别直接。
0: 嗯，
1: 他们南方人是什么？就是我请你喝酒或者怎么样，
0: 嗯，
1: 他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他思维，
0: 嗯。
1: 但是我是很直接，我今晚上我请你喝酒。
0: 嗯，
1: 为什么喝酒啊？他们就问你为什么喝酒啊？
0: 哦，
1: 对。我说没事啊，我也，
0: 对呀，
1: 啊，
0: 咱们没事就可以
1: 喝
0: 呀。
1: 对呀，啊，他们说，
0: 他们觉得因为有事儿才可以喝。
1: 他们要 AA 制啊，我说。
0: 哎呀，那对于你这个性格来讲，其实应该是不太适应的，一开始。
1: 所以南方人就是，你看我跟你这么说话，南方人很，呀，你怎么这么热情呢？
0: 哦，嗯，是的，交往其实是有地域差异的。
1: 对对对对。
0: 那刚刚到那儿应该不太适应吧？
1: 嗯，还可以。
0: 嗯
1: 嗯，还可以，就是一半逻辑思维，一半这个很直截了当的
0: 啊。对，后来你慢慢的就了解到了啊，原来他是这么想。
1: 嗯，对对对对。
0: 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他们边界感可能更清晰一点。
1: 对，
0: 然后东北就觉得我，哥们没事才喝酒嘛。
1: 嗯，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喝酒的时候，那一唱歌的时候，他们就说，
0: 嗯，
1: 哎呀，我就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出去玩了或者喝酒的时候，特别
0: 快乐
1: 淋漓，
0: 对，
1: 为啥呢？非常直接，
0: 对，感觉特别敞亮，
1: 对对 对，
0: 这个敞亮也是形容我们东北人的性格，
1: 对 对， 对，
0: 您就是敞亮人，您的歌也是非常的敞亮。
2: Love Radio 92.7，
3: 反诈提醒，兼职刷单一律不做，公检法来电要求汇款一律挂断，网贷预约手续费一律不给，不明短信链接一律不点，非正规渠道网购一律不买。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2: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4: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5: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4: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王洪兵老师。在您的这个从艺经历里，我看您登上过人民大会堂，登上过世博会，还有香港红磡这些大舞台。我觉得每一次经历都应该是特别难忘的，您跟大家讲讲这些经历好不好？
1: 就是所有的这些歌曲呢，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唱东北的歌曲，一是为了宣传家乡，二就是我每次代表吉林省出访的时候，就唱这个东北的歌曲的时候，我自己的歌曲的时候，就感觉哎就特别兴奋，然后特别开心那种状态。然后每次呢，我是一个就是唱现场的，我从来没有就是对口型在舞台上，然后就无论是到任何地方，都是敢去用麦克去把自己的声音呈现出来。然后我感觉那时候才是去爆发出自己的那种声音，包括性格，包括在舞台展现出来的那种状态。
0: 所以这几次经历，哪一次你觉得印象最深刻？
1: 还是在这个上海这个世博会上。因为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乐手包括歌手都到上海去了，因为他们代表着自己的国家，代表了自己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吉林省呢，就那时候到，因为上海世博会是第一次开，然后我就代表吉林省，当时唱的也是大东北、大粮仓这两首歌曲。
0: 就带着我们的东北歌曲，然后像在世博会上推介我们的吉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对面还看着那个迈克尔·鲍顿呢，而且我这偶像，
0: 你的偶像，
1: 对呀、然后就感觉他在对面唱，我在这边唱，然后就感觉特别自豪那时候。
0: 对，那时候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1: 对。
0: 那您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哪一次？
1: 还是真正的就是说，录了电视剧，这个女人当官的时候，然后东北人
0: 那个电视剧很火
1: 啊，对，东北人，然后这个

0: 歌就让我感觉，哎，就这个仨字儿，就感觉哎，代表东北人的状态去了。
1: 嗯，能不能给大家就是唱两句？
0: 嗯，因为这个电视剧是当时是辽宁的一个电视剧，唱两句啊。
1: 好。
0: 东北的爷们儿有万丈豪情，

0: 中，路见不平，战斗是英雄。
1: 哎呀，就是那种豪迈劲儿一下子就出来了。
2: 对， 对，
1: 其实就是当时，能有幸录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开始已经筹备了，我要怎么好好演唱这首歌，是吗？
2: 嗯，也不是，但当时听这歌的时候，就是因为跟这个，因为这歌是大平写的。
1: 嗯，
2: 跟大平呢也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这歌让我唱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歌特这状态特别好，
1: 嗯，
2: 然后我还在北京录的当时，嗯，然后就把这整个的一个状态，一东北人的状态，嗯，这个唱出来了，然后就想啊，这个电视剧就描写整个东北人这个生活，农村的生活，然后整个性格，就是这样。
1: 所以这首歌是对您来说最有成就感的。
2: 对，
1: 首先作为家乡人来讲，你觉得很自豪，
2: 对对对，
1: 把它推介到更广阔的舞台。
2: 对。
1: 第二点呢，这个电视剧实际上它在我们全国的影响力也是在的。又有很多歌迷冲入到咱们那个歌迷的库里了，
2: 因为那里面不光有主题歌，有插曲，有很多，就是感觉哎，这几首歌特别完美，都东北那种。
1: 见识过很多的大场面了，很多人可能就会说，那是不是一些小舞台呀、小演出啊，就可能我们就不上了？那您心里这个舞台有大小之分吗？
2: 也没有。我跟朋友在酒吧的时候说，哎，来两句上台，这么多年看不到了，在台上唱两首，然后我很快就进入那个酒吧的状态去唱了。
1: 您是没有偶像包袱那种？
2: 也没有没有，也然后大家在一起互动，包括喝酒啊，包括这种玩的娱乐，其实也不是说为了展现自己，就看这么多年，因为我是从这个真正唱歌的时候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还是在酒吧。酒吧、演艺吧啊，然后这个咖啡吧，从一点一点的进入这个唱歌这个行业当中，所以特别热爱。
1: 那比如说你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朋友说那个红兵大哥都来了，那你唱两句吧。那这种时候你是非常乐意站起来我来演唱的，还是说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呢？
2: 没有，张嘴就唱。
1: 张嘴就唱、
2: 啊、对，张嘴就唱，
1: 完全没有包袱。
2: 没有没有，无论谁在。
1: 那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东北男人。
2: 我感觉无论在任何场合，首先你自己的磁场很重要。对。
1: 那所以你给大家表现的磁场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就是个敞亮人，
2: 哎，东北人，
1: 对，
2: 我就这状态啊，
1: 对
2: 对，
1: 就是您的歌声，包括您现在这个状态，整个就是一个非常敞亮的一个状态。
2: 唱两句，来来，
1: 哦，
2: 张嘴
1: 就唱。那你总结过你的性格吗？
2: 其实也没，也让自己快乐，
1: 让自己快乐，
2: 对。然后我喜欢摄影啊，然后喜欢自己去采访去，我喜欢很孤独的一个人去做事情。
1: 但感觉平时你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性格。
2: 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挺热闹的。
1: 那你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相聚，还是说我更喜欢独处，我有自己的小爱好？
2: 朋友多，什么样朋友都有。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是隔三差五的跟不同的朋友在一起，其实最终你要创作歌曲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圈子里有这种情感表达，这个圈子有这种情感表达，所以最后有一天我去录歌的时候还是跟音乐人在一起，听听他们的情歌，我的状态应该什么样，或者现在你在创作歌曲也是，你听听你这个歌曲怎么表达，我需要用哪种状态去唱的。
1: 我能感觉到你交了很多朋友，实际上你也从朋友身上汲取了很多的经验，
2: 对，
1: 让你的歌曲更丰富了。
2: 我有的时候在录音棚的时候张牙舞爪，或者喝酒的状态，或者什么状态都有，所以录一般这个监制呢，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今天特别开心，或者怎么样？其实你让自己开心，整个大脑的兴奋，包括情绪，包括思维，那可能你今天这个事儿就成了。
1: 监制会推荐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录歌了，哥，你提前喝点酒吧。
2: 对啊，也这样啊。我喝不是一次两次，喝多几次去的。
1: 啊，就是喝酒也会让你比较兴奋。
2: 对，
1: 那嗓子会更开吗？
2: 我会把这个歌塑造成那种状态的。
1: 哦、
2: 对。然后今天说你这歌不应该这么唱，应该那个抒情的，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或者聊个天儿、
1: 哦、
2: 或者喝个茶，完了再重新想他要的这种状态。
1: 你会自我调节。
2: 对对对对。
1: 那我特别想知道您这个一直在唱歌，唱歌基于您的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2: 嗯、其实我唱了这么多长时间的歌哈、
1: 嗯、
2: 每一首歌的情感表达作者都不一样，其实我在体会他们的情感表达是什么样、
1: 嗯、
2: 然后我自己这个歌曲写到我心里面、
1: 嗯、
2: 或者是我能不能融入到他的表达的情感当中，
1: 嗯，
2: 这是其实是一种尊重嘛，
1: 嗯，
2: 就是对创作者或者词曲作者是一种尊重，包括编曲，
1: 嗯，
2: 他们的音乐运用，然后我都去跟他们去分享这个。
1: 嗯，
2: 这种带来的这种快乐，包括安静，包括孤独，那酸甜苦辣可以都在里面。
1: 嗯，所以唱歌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是你会把什么放到唱歌之前，或者是唱歌它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个怎样的排序呢？
2: 情绪、啊。
1: 嗯，
2: 我们每天不一定都是很开心的。
1: 嗯。
2: 我们每天也不都是很痛苦的，但是在一首歌当中，我能把一天的酸甜苦辣都能感受到，
1: 嗯，
2: 这是很值得的。
1: 唱歌是能承接你的情绪，能表达你的情绪的一个
2: 对，
1: 形态或者是一个动作，
2: 对，
1: 它贯穿于你的一生，
2: 喜怒哀乐，
1: 嗯，
2: 它其实一首歌就是一个自己的人生的。一部分，
1: 是的，我们也在歌声中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人生。其实我们的人生可能就是由不同的一些歌曲穿插起来的。
2: 嗯，对。
1: 那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洪兵老师，您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2: 还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让就是学一些年轻人的心态，这个东北的地方这块热土。
1: 嗯，
2: 这个歌曲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样？
1: 嗯，
2: 未来是什么样？
1: 嗯，
2: 我这个年龄段需要做点什么？
1: 是的，洪兵老师之前也说过，他说我现在目标就是不断的超越现在的自己，而且打算每年争取出两首原创歌曲。
2: OK， 对，
1: 其实就是目标非常的明确，然后未来也非常的清晰。我们也希望洪兵老师能够越来越好，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 谢谢，
1: 好不好？
2: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您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直播间，非常感谢您。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要写东北的话，你可能不能只写东北，你要写松柏满山、云层低落的孤寂，写冰封湿地下的残阳、蜿蜒江水滋养的黑土，写轰隆嘶哑的绿皮火车，写豪迈火辣的姑娘，和有情人淋雪共白头，写破败，写荒凉，写那些粗粝沧桑的温柔和浪漫，也写离开时的决绝和一辈子的眷恋。所以你要写什么？要写那个过了山海关就到了的那个家，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东北。所以对家乡的这份深沉的爱，以各种表达的方式，可以通过歌声，可以通过舞蹈，很多方方面面，像我们今天这个洪兵老师一样，他的爱，对家乡的眷恋都藏在他的歌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92.7。
4: 嘿，你知道吗？一杯珍珠奶茶要是喝不完，分四步才能完全扔掉。首先要把奶茶倒干净，之后把珍珠倒进湿垃圾，然后把杯子扔进干垃圾，最后把盖子扔进可回收垃圾。环保新选择，从现在起关注垃圾分类。

0: 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冰冰。很多朋友都在饱受肥胖和慢性病的折磨，天天吃的很少，但体重还蹭蹭长，年纪轻轻就查出脂肪肝、高血压，想要调理但又没时间，费用还贵得吓人。今天吉林省营养师协会联合古盛源健康管理中心给全省听众送福利啦，99元居家健康体验营正式启动，不用您东奔西走，不影响正常工作，在家里听营养师指导就能科学降体脂，调理慢性病，而且还赠送499元健康食品。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全省只有100个公益名额，所以先到先得。今天呢，我们也是把古盛源的负责人鲍总请到了直播间。鲍总，您赶紧跟大家伙儿说一说，这99元怎么就能在家里把身体调理好呢？
3: 冰冰好，听众朋友们好。很多人以为调理身体必须去吃药或者去美容院，其实吃出来的问题，咱们能用科学的方法吃回去。这次活动就是针对工作忙没有时间的人，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我们一对一给您搭配营养师，教您怎么吃三餐，怎么睡好觉，只要7天，通过调理你的肠道和脾胃，把体内的代谢引擎重新激活，引擎转得快了，糖和脂肪不堆积，身形自然变好看，脂肪肝、血糖、血脂也能跟着好转，而且还赠送您499元营养食品。
2: 哎呦，这听着真的是挺科学的哈！但是鲍总，现在外面要请一个营养师一对一指导，少说也得几千块。您这只收99元，还赠送499元的营养食品，它能管用吗？大家伙这心里啊，真的犯嘀咕呢。
3: 既然是省营养师协会支持的公益活动，我们就是贴钱做口碑。这99元，大家不仅能得到一对一的营养师指导和体质检测。更重要的是，我们直接免费赠送价值499元的健康食品，这里面包括了红墙御医胡维琴教授主导研发的高科技营养补剂，还有专门帮大家管住血糖的五行慢糖米，调理肠道的专利益生菌和人参代餐粉，营养师会根据您的体质搭配着送。
2: 天哪，听众朋友们，这哪里是花99元，这分明就是白拿499元的高端营养品，而且还白送您一个私人营养师啊。那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23-0968，400-023-0968。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哈，鲍总，您这是图啥呀？
3: 我们的目标是让你在家通过科学营养激活代谢，实现身材管理和慢病逆转。因为代谢激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主要通过三个层面激活代谢。底层代谢激活需要减轻肠道炎症，平衡肠道菌群。第二，要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通过人参提取物、枸杞提取物、低聚半乳糖来减轻胰岛素抵抗，加速糖脂代谢。第三，通过 B 族、柠檬酸锌等微量元素来激活代谢酶，提升机体代谢水平，再加上三餐饮食控制、情绪睡眠的辅助，代谢就会慢慢激活，代谢激活后就会形成易瘦体质。
2: 哎呦，我们鲍总说的真的是太好了，自己懂营养，全家少生病。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是纯贴钱的公益活动，全省只有一百个名额。想要摆脱大肚子，想调理慢性病，想白拿499元大礼包的朋友，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023-0968，400-023-0968。抢到就是赚到，先到先得。那我们也感谢鲍总。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冰冰。很多朋友都在饱受肥胖和慢性病的折磨，天天吃的很少，但体重还蹭蹭长，年纪轻轻就查出脂肪肝、高血压，想要调理但又没时间，费用还贵得吓人。今天吉林省营养师协会联合古圣源健康管理中心给全省听众送福利啦，99元居家健康体验营正式启动，不用您东奔西走，不影响正常工作，在家里听营养师指导就能科学降体脂，调理慢性病，而且还赠送499元健康食品。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全省只有100个公益名额，所以先到先得。今天呢，我们也是把古圣源的负责人鲍总请到了直播间。鲍总，您赶紧跟大家伙说一说，这99元怎么就能在家里把身体调理好呢？
1: 冰冰好，听众朋友们好。很多人以为调理身体必须去吃药或者去美容院，其实吃出来的问题，咱们能用科学的方法吃回去。这次活动就是针对工作忙没有时间的人，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我们一对一给您搭配营养师，教您怎么吃三餐，怎么睡好觉，只要7天，通过调理你的肠道和脾胃，把体内的代谢引擎重新激活，引擎转得快了，糖和脂肪不堆积，身形自然变好看，脂肪肝、血糖、血脂也能跟着好转，而且还赠送您499元营养食品。
0: 哎呦，这听着真的是挺科学的哈！但是鲍总，现在外面要请一个营养师一对一指导，少说也得几千块，您这只收99元，还赠送499元的营养食品，它能管用吗？大家伙这心里啊，真的犯嘀咕呢。
1: 既然是省营养师协会支持的公益活动，我们就是贴钱做口碑。这99元，大家不仅能得到一对一的营养师指导和体质检测，更重要的是我们直接免费赠送价值499元的健康食品，这里面包括了红墙御医胡维琴教授主导研发的高科技营养补剂，还有专门帮大家管住血糖的五行慢糖米，调理肠道的专利益生菌和人参代餐粉，营养师会根据您的体质搭配着送。
0: 天哪，听众朋友们，这哪里是花99元，这分明就是白拿499元的高端营养品，而且还白送您一个私人营养师啊。那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23-0968，400-023-0968。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哈，鲍总，您这是图啥呀？
1: 我们的目标是让你在家通过科学营养激活代谢，实现身材管理和慢病逆转。因为代谢激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主要通过三个层面激活代谢。底层代谢激活需要减轻肠道炎症，平衡肠道菌群。第二，要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通过人参提取物、枸杞提取物、低聚半乳糖来减轻胰岛素抵抗，加速糖脂代谢。第三，通过 B 族、柠檬酸锌等微量元素来激活代谢酶，提升机体代谢水平，再加上三餐饮食控制、情绪睡眠的辅助，代谢就会慢慢激活，代谢激活后就会形成易瘦体质。
0: 哎呦，我们鲍总说的真的是太好了，自己懂营养，全家少生病。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是纯贴钱的公益活动，全省只有100个名额，想要摆脱大肚子，想调理慢性病，想白拿499元大礼包的朋友，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023-0968，400-023-0968，抢到就是赚到，先到先得。那我们也感谢鲍总，下期节目再见啦。

0: 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2: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少人的快乐建立在那悲情之下，他们都说 sweet home， 可是确定是甜的吗？前面听说风沙很大，有点可怕，在云之下那一直下，到处都是他的影子压在岭之下，我凝视他，就让时间为我而静止吧。

0: 92.7，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5: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4: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5: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4: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5: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4: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5: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4: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5: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4: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6: 400988-6008，400988-6008。
5: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4: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5: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0: 400-988-6008，400-988-6008。
5: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4: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5: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4: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5: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4: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5: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0: 400-988-6008，
5: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0: 400-988-6008，400-988-6008，
5: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
0: 400-988-6008，400-988-6008。
4: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6: 400-988-6008，400-988-6008。
5: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0: 400-988-6008。
4: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6: 400-988-6008 400-988-6008，
4: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6: 400-988-6008 400-988-6008。
5: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4: 我们最后一次报：
6: 400-988-6008，400-988-6008。
4: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6: 400-988-6008，400-988-6008。
4: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10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2: 登顶乐坛最巅峰。
3: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
4: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5: 我是李宇春。
6: 大家好，我是胡夏。
7: 我是陈楚生。
8: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2: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嗨，大家好呀！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排行情况。我是罗毅。
1: 哎，各位好，我是王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2026年第1699期的《东方风云榜》啦。
0: 那本周呢会有四首新歌进榜啊。在揭晓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上周的前三都是谁呢？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季军牛奶咖啡鲜雨，愿你一生清澈明朗。
3: 愿你一生清澈明朗。
0: 亚军周深等晴天。
4: 不停的沙，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1: 冠军 TFING 邓嘉欣，回家时给他带一束花。
5: 结果他没见人风啊，带走想念了吗？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0: 好，这就是上周的前三名。
1: 马上和各位一起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二十强的排序情况。首先第二十名的这首歌曲呢，新歌进榜第一首啊。话说这歌其实大家如果有关注去年新剧会第32届东方风云榜的音乐盛典，在现场应该是提前一年抢先听了哦。
0: 是的，不过呢等了这一年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1: 是，
0: 哎，听到这个录音室版本的来自张延琪的作品《山城情歌》，感觉会很不一样，因为张延琪他是重庆人。
1: 对的
0: 啊，所以用自己的这个母语啊来进行创作和演绎呢，那种啊沉浸的感觉会更强一些。
1: 所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也是张一奇最近的专辑《山河故人》的主打歌。
2: 东方风云榜。

0: 总晓不得天气，明点天晴还是也会落雨，总是好怕没法表明心意，讲不出话扯不枕头清白。
1: 时间和时钟在旋转，就像和车辆在跳舞，情感用语言去填满冬天上秋天里收下的稻谷，铺满了生命的圆满，剩下的幸福在倒数。我想写封信给山，或者等山来抱我。他们说爱是一种具体，他们说的爱是痛苦，是看不清楚自己，是拥入怀头的痛楚，是某个夜黑静的总会有念不眠，是面对面的时候反而变得哑口无言。

我想起家人讲有用，虽然我还没有学会，总会有退潮的一天，走到对岸其实也对。看一下拉美的油桶，寄给我从前的学费，让我报暑假班后等我的他们成群结队。空间被折叠，爱可能也是哲学，是辗转彻夜，是两个人和世界隔绝，是横对立的抉择，是普通，是特别，不是我非常确定，而是我觉得。

0: 风云榜第二十名。
1: 刚听到这首来自张艺绮的新歌，用自己的家乡方言特别演绎的《山城情歌》，写给山城重庆的故事。当然呢，张艺绮自己也表示，这歌其实是一封写给爸爸的信
2: 哦，所以情真意切啊。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东方风云榜排在第十九名了，第二首进榜的新歌，也是最近呢一直在东方风云榜的平时的节目当中在跟我们聊音乐的尹玉客。
1: 是的，因为最近呢也是特别发表了一张超长专辑啊，当中有19首歌曲。那今天要跟你一起来听到的就是《春日海啸》这张专辑当中的很有异域风情的歌啊，叫《迷咒》。当然今天呢我们要请尹玉客自己来介绍一下这首新作啦。
3: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东方风云榜，大家好，我是尹玉客。接下来我觉得我分享《迷咒》吧。
1: 啊，迷咒，我也喜欢这一首。
3: 对，因为这首歌在这张专辑里面就很特别嘛，它很异域，然后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感觉，然后这次我就有在这首歌里面比如加一些印度话，然后印度的乐器，然后印度的那些音阶旋律，然后就有这首迷咒。然后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是因为专辑很长嘛，所以说其实你是需要很多歌让你觉得很不一样，或者说这首歌它很特别，或者说
1: 调调节奏了。
3: 对，如果是十首歌的话我觉得可以大家很统一，可如果19首我觉得就你如果真的想听完的话，你必须要中间是有一些觉得就是哦这个东西很甚至它刺耳都可以，但是不能让你觉得很无聊，所以这首歌就诞生了。
1: 我在听这歌的时候第一遍想到的就是孙燕姿的那个神奇。对，因为其实都是有一点印度啊这样的一些曲风。
3: 我那时候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我先去学那中间那几句印度语，我找那个 AI 帮我就是这个印度语怎么发，你教我，然后他就教我，然后我还上网找那种比如说印度音乐的音阶怎么转呐、然后印度冥想的音乐怎么，那天每天都在听这个、因为我想唱出那种、那种的，因为中间有那个吟唱嘛，我想唱到那种感觉，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在听这个，然后虽然最后也没有用上，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韵律的感觉你是保留了下来的。
1: 对啊，我觉得也是莫名其妙的知识又增加了。
3: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你现在用不到，但不代表说未来搞不好你在给别人做一些 case 的时候，
3: 其实印度音乐很好听，
1: 好听的，我觉得是好听的。
3: 对
1: 对，包括宝莱坞的很多的一些电影，就是他们是有自己的文化，
3: 对，他们的音乐文化其实非常非常的好。东方风云榜新歌季。

0: 云榜
1: 第19名。
2: 嗯，谢谢尹玉科的分享啊，这样子在听歌呢感觉会很不一样。这首作品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叫做迷咒。
3: 那本周第18名呢，这是前进两格，来自邵子恒带来新歌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2: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7名的这首歌呢，上周19，本周升了两格，作词。每次听到他唱歌就会觉得这是非常有故事感的一把声音了。
3: 是的，而且这次呢也是特别找到了也是东方风云榜的老朋友啊， Brian 孙伟啊，早前呢也有像闹哄哄这样的代表作，特别来加持这首歌，作词作曲都有参与哦。
2: 嗯，那我们来听听看吧，唱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呢？这个标题就很有故事感了。来感受一下吧，误导的猫。

0: 哇，刚刚听到张威老师带来非常深情的演绎这首歌曲，也希望大家喜欢了，也在榜单当中稳步攀升的《误导的猫》。
1: 嗯，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第16名第3首进榜的新歌出现了，
0: 是
1: 来自郑润泽啊，他是一个非常细腻。

0: 的人，所以这次我们听到这首全新的单曲呢，他用一个日期来说了一个非常伤感的故事。
1: 对的，这个日期呢，其实对大部分朋友来说应该还是蛮期待的，因为是可以过节、可以跨年的日子啊。所以呢，12月31号，但是这个伤感的故事到底要怎么讲呢？请郑润泽自己来说说看。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3: 想你还没走的路，就这样结束。

0: 风云榜
1: 第十六名，
2: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十六名，来自郑润泽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12.31，其实这是一个日期来着。
3: 对的，那这歌呢，其实早前的时候对于郑润泽的歌迷朋友应该也不陌生啊，在现场的时候也有演绎过，只不过在最近呢是特别发布了录音室的版本。
2: 那再来看看本周第十五名啦，上周十八，本周升了三个座次了，官宣当爸爸了，
3: 是是，
2: 哎，所以呢这首歌就唱给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来自白举纲的《星星海》。
3: 本周第十四名，新歌进榜成绩最好的就是他啊，这是 TFNG 木指城，最近呢也正式的官宣即将加盟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了。
2: 让我们好好的期待一下，当然也要来听听看这首全新的单曲，叫做《等待一切重来》。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 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

0: 代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4: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699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5: 哎，各位好，我是王凯。那接下来时间马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榜单其他排序啊，第13名开始下滑，至高榜次到达季军。这位呢最近也非常之高产啊，牛奶咖啡鲜雨
4: 是
5: 这周也有发布新作哦。
4: 哎，而且呢其实鲜雨呢在前段时间呢有停下来那么大半年的时间，他自己也表示说，停下来并不意味着止步不前，而是更好的能够思考自己的人生。所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创作了，《愿你一生清澈明朗》。
3: 东方风云榜第13名。

0: 很有先于自己个人风格的作品，来自他的新歌叫做《愿你一生清澈明朗》。本周第十二名这首歌曲来自 R.E.D 女团，带来新歌《影迷》。
1: 那排在本周第十一名的这首歌呢，我们来听听看呢。最近这个雨水啊，
0: 哎，
1: 太多了，
0: 非常之密集啊。雨水呢，通常来说表达的意象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伤感的情绪，所以呢，这位歌手也是特别把这种情绪写成了新作，来听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2: 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

来自黄霄云的新歌《年少心动雨季》排在本周第十一名。那截止到现在呢，我们已经给大家揭晓了本期榜单的第20到第11了。在马上啊。

0: 揭晓前十名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1: 东方风云榜 Top 20。 第二十名，张延琪，山城情歌。灿烂的天色，有着雪被塞在云儿飞，天空化作金山。
0: 第十九名，尹玉客，迷咒。
1: 第十八名，邵子恒，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0: 第十七名，张威，误导的猫。
1: 第十六名，郑润泽，十二点三一。
0: 第十五名，白举纲，星星海。
1: 第十四名 TFRNG 木指城，等待一切重来。
2: 每天都在等待一切重来，你什么时候 come back to me， 我依赖。
0: 第十三名，牛奶咖啡，仙语，愿你一生清澈明朗。
3: 愿你一生清澈明朗。
1: 第十二名 RED 影迷。
4: 在光中缠绵，与你共同语言，成为一个影迷，心跳动。
0: 第十一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东方风云榜 Top 20。好，这就是本周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了。
1: 马上我们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十强的排序情况啊。第十名呢，这是也在攀升当中的新锐音乐人邓泽西，这首新歌呢，其实听两遍之后还是非常之上头啊。胆小的人，
0: 哎，那位列本周第九名呢，是上周的周冠军来着啊，来自 TFING 邓嘉欣，也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叫做《回家时给他带一束花》。
1: 本周第八名，这位呢最近的产出挺多，不管是翻唱还是原创。那这首歌曲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月，也看到很多的乐评人表示好听，喜欢。
0: 哎，而且呢，也是再次跟栾卓馨啊来进行了一番合作哈。我们来感受一下吧，来自黄龄的新歌，只有一个字：路。东方风云榜第八名。

0: 刚听到这是本周第八名，黄龄这次唱了电音啊。当然其实电子音乐玲玲自己的演绎的话还是非常有个人特色的。
1: 是的，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第七名，听了就很开心的歌啊，他也是直抒胸臆，来自赵俊带来的新单叫做想开的拍拍手。
0: 本周第六名来自王鹤野啊，这首新歌呢也是一个谐音梗来的，新歌叫苏格拉别提，叫上周前进五格。
1: 那排在本周第五名的这首歌呢，上周第十，本周也升了五个座次了，来自舞台非常飒的预言。那这首新歌呢叫做燕，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舞台上面预言的舞台表演啦。
0: 是的，这也是预言第一次亮相我们的音乐盛典哦。那本周第四名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早前啊冯唐老师跟谭旋老师的一个特别跨界合作，这张专辑呢有很多的一些音乐人都有演绎，当中我们特别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罗云熙正在打榜的静思所有事物的伟大。那稍后来关注一下本周最新的前三甲排序哦。
2: 东方风云榜

0: No music, no life.
1: Love Radio 92.7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3: 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4: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699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5: 各位好，我是汪凯。
4: 好，那就赶紧看看本周榜单前三名了。首先来到季军位置呢，夏天必须要听他们的夏日单曲啊，这是可爱的妹子们 SNH48 带来的这首歌，赶紧来轻松一下，热恋专属。
3: 东方风云榜。

0: 哇哦，非常凉快清爽的感觉，这是来自 SNH48 的妹子们啊带到新歌《热恋专属》。
1: 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的亚军歌了。最近呢，这是刷他的生活花絮啊，我这有点看上瘾了。为什么呢？除了能够听到他私底下在偷偷的排练唱歌之外，还能看到他们家那只可爱的猫啊。
0: 是的，因为最近呢，这个歌手的身份得坐实啊，马上在七月份的时候即将带来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嘛。而且这位呢，其实他在大学期间学的就是音乐剧专业，所以在唱功这件事情那绝对没得说。张新成啊，这次要跟你一起来听听看他的这首新歌《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2: 东方风云榜本周亚军。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2: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这里是 FM 九二七，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了三款好物：兰蔻精粹三件套，以及哈尔滨红肠三伏贴，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92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去抢购吧。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三份好礼当中，其中很重要的一份就是来自于阿列克谢的红肠啊，那也是哈尔滨百年地标美食哈尔滨红肠。传统的老炉熏烤的哈尔滨红肠，精致礼盒包装，官方售价66.5元一斤。今天宠粉福利来了，买三斤精肉啊，精致的瘦肉款送2斤经典的肥瘦款，5斤。一共20根，领取30元的优惠券后，只要199，只要199，现在就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订购，或者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吧。

0: Love Radio 92.7。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丰满的时刻。原来，成长的顿悟就藏在未知的下一刻。FM 927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4: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介绍一下张莹律师啊，张莹律师呢是我们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难得。那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5: 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4: 大家呢有任何法律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啊，或者呢您也可以来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师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今天呢我们迎进今天的第一通咨询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
4: 哎，请讲。
6: 啊，是我是吧？
4: 嗯，是的。
6: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公司

0: 他要搬地方了，然后吧，他搬这个地方也是在同一个区，只是跨度比较大。以前可能就是说在这个区的南面，然后现在搬到北面，就是上班特别不方便。然后好多同事吧，也都是就是不太想去了，因为他特别远。然后呢，公司给我们出了一个就是自愿离职的一个申请表，还给我们出了一张解除劳动的合同。我想知道，就这个我们该不该签？
1: 该不该签您自己考虑。我先跟您说啊，自愿离职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您单方面的提出离职，员工单方面的提离职，单位是不需要给您任何赔偿的。但是如果呢，这个是双方协议解除的离职，您可以要 N 啊，就是我工作一年给你额外一个月的这个工资的补助。所以您跟单位去协商，这个如果是双方达成一致的，他们给你 N，我觉得咱们又不想上班了，可以。但是如果不能，他说要你单方面提离职，没有给你任何补偿，你爱干干不干呢，你可以走。那这种情况你就自己考虑，考虑以下两点：第一，单位有没有明确的工作地点的范围？如果有，比如说原来在陆园区，现在给你调到朝阳区，那这个虽然可能不远，但是这个就是属于变更劳动合同，需要征得你同意。但如果单位没有，或者是单位写的工作区域是在长春市区内，那这种情况下它不算是改变原有的劳动地点啊。那还有一点就是单位有没有提供必要合理的一些便利条件，比如说班车。因为我们就有好多就是说高校吧啊，因为张律师比较了解，可能之前有很多高校就搬到了比较偏远的，就是这个市郊啊，从市中心先搬到了市郊，但是他会提供这个老师的这个通勤的班车等等啊。那如果单位有刚才我说的这两种，第一就是约定了可以调，第二是他给你提供了这个合理的便利，并且呢这个班又没有特别夸张，他没有跨市区啊，都在城区内，那这个时候你是没有权利拒绝的。如果你非想拒绝，可能没有补偿，那咱就自愿离职啊，跟他协商。但是如果说单位不在这两种范围内，就特别远这种歧视性的岗位，那你可以拒绝。你拒绝之后呢，单位也不能够给你解除劳动合同，因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它属于违法解除，你可以要离职补偿金和赔偿金啊。总之这个情况就是看是否合理，是否有约定，如果没有，那跟单位协商好吗？
0: 哦，明白了。还得看我是不是自愿离职，或者是他这面和我这面。
1: 嗯，是的。
0: 哦，我的行，
1: 就是你们现在，我先告诉你啊，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个跟你很关键，敲重点，就是你写的离职申请书是你主动，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的，没有赔偿。只有说我们与单位协商一致，你跟单位商量这样，你说我单位协商一致，我现在也想解除了，单位能不能赔我一个 N？啊，单位给我一个 N 就离职补偿金啊，那这个时候你去协商这个，因为他差了这笔钱，好吗？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2: 嗯，好的，嗯，好，那就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啊。后续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速帮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啊，您记下了吗？
0: 2463456。好，
2: 是的啊，那跟您说声再会。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好朋友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呢咨询法律问题。如果呢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啊。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此刻呢85815233啊，现在呢已经有听众朋友来打进来，来看一看这位张女士啊。张女士您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2: 啊，请讲。
3: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手指是前段时间呢就是挫伤进行了一次手术。手术呢就是这个部位呢当然是长得很好，但是过了这个手术出院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其他部位还有断裂，所以说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是否存在这个医疗过错，是漏诊啊，还是说操作不当，就是针对我第二处这个伤，医院是否有责任？
1: 看情况。这个为什么说看情况呢？比如说你第一次拍片子的时候，你这个手其他地方没有坏， 对吧？然后你在第一次手术的过程当中，由于固定方式不对，或者是由于手术这个方法这个不对造成的你这个损失，那这医院的责任呢？这不用说了，你第二个这个
3: 是两个部位，是一个手指的两个部位，这两个部位就没什么关联。
1: 如果没什么关联，就是你这个伤是当年就是受伤的，对吧？你拍片子的时候，当时做手术之前
3: 对都没有问题，
1: 是不是看得出来是不是伤了？明白我这意思吗？如果当年没有伤，做手术给你撅舌的，那就是医院的全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当年有伤，做手术没看出来，只给你治了一个地方，对吧？那这个就要看。对，如果
3: 当时是两个医院，就是给我检查的时候都只发现了我一处伤，所以说就针对这一处伤，进行了手术。然后是其他的部位，同一个手的其他部位，就是可能医生就固定的之后就是掰断了给我，就是初步是这样。
1: 如果是掰断了。医院就有责任，因为你治好我一个地方，不能把我另一个地方弄坏。我这个左腿受伤了，你不能把我右腿打折了去接左腿，对吧？
3: 对，然后现在吧，就造成了我这个手指的，就是指尖关节功能丧失，就是手术之后也，医院还不承认，就这种情况，我想通过什么形式去解决呢？这个。
1: 拿病例，如果说确实像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不承认就起诉他。然后手指功能丧失的话，这个是可以做鉴定的啊。哪只手丧失的多少啊？这个不一不同情况影响的是不一样的啊。就这个你可以到时候把证明拿来。
3: 是诉讼程序呗，就是这些。
1: 可以的，你有两条路，第一是走卫健委的一条委的这样的一个医疗的、
3: 调解了，这个也失败了。
1: 如也可以走民事诉讼，这个是您有选择权。
3: 那我这个假如说是不是需要司法鉴定的这需要？
1: 如果你走法院的这种民事侵权是需要做司法鉴定的，所以这个
3: 就是诉前和诉后都可以鉴定，这个
1: 都可以的。
3: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种功能性的丧失，就是它叫受限的还是丧失？它有就是能构成这个评级吗？伤残等级吗？
1: 功能的丧失，一手指的离断或者是功能的丧失是有可能的，但是要看哪只手指。比如说你的拇指啊，整个功能
3: 就
1: 丧失，
3: 就是无名指的指尖就是不能屈伸。
1: 无名指的话可能不一定够，因为它的这个单独的分数不一定够，看它多少节。因为说实话，无名指在整个手的这个功能上，相对来讲，它的这个功能性较弱。它实际上手是这样的，它离断从第几节手指开始，它是有一个评分的，评分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不伤残。那这个需要我具体的看一下您的病例，好吗？
3: 行，那我稍后怎么联系咱们？
4: 我们这位女士哈，您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啊，对，2463456，您记录一下。
3: 好，非常感谢。
4: 好，客气哈，跟您说声再会。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啊，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欢迎您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另外一部是0431-8581-5266啊，这两部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拨打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里面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呢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此刻呢，我们请进下面这位尾号为4576的好朋友啊。您好。
5: 您好。
4: 请讲。
5: 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别人在房东不同意的情况下，然后分租店铺给我了，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我属不属于就是那个违法呀？因为他这个就是伪造房东签名，然后他就是那个结果就是房东就是说这种情况还没办法经营嘛，然后我就被影响到了，然后那个房东对，
1: 您不违法，您是被骗了，对吧？现在您是被这个二房东或者是被其他的这个人员伪造这个。房东的签名，你这个时候要看你有没有合理必要的这个信赖。比如说他伪造的很到位，他有房产证的复印件，还有房产证的原件或者房产证复印件，他有房东的授权委托书，对吧？足以让你相信他有权，这属于表现代理，你没有过错。但是 如果说您连他是不是房东本人核实，就这些初步义务都没做到，那这个确实又不是跟房东签的，那这个合同您可能就有过错了。那您这个过错呢，也仅限于原房东可以把它撵出。

0: 没办法把你撵走。但是如果你因为自己没有尽到这个初步的审核义务啊，你就冒冒失失的相信别人了，签了合同，那这时候有可能你就得搬走了。啊，就你不算犯法，但是房子你出不了了。然后这个你的损失呢，就是谁骗你的，谁跟你签合同忽悠你了，你就得找谁去啊。那就是这块你会有点损失，但不犯法，好不好？
1: 哦，那我知道，那我就放心了，谢谢律师。
2: 好的啊，那这位女士，如果你后续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啊，您记录一下24634456，可以继续进行法律咨询啊。好的，那跟您说声再会。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可以直接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另外一部85815266，两部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拨打，那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时候呢，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如果您在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啊、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有一些解不开的结哈，都可以呢来拨打电话，然后呢向我们的张律师来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张英律师呢是非常职业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律师人，是我们的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啊，是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也是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啊、医疗纠纷案件啊、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啊。今天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回答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机会非常的难得。那么我们呢也来看一看啊，此刻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女士说，我被婚恋机构骗到他们那里，然后话术两小时让我签了合同，三天后感觉不对想退钱，他要我30%违约金和30%的红娘费，怎么办呢张律师？
0: 嗯，是这样啊，如果说您对这个服务不满意，你想退钱，要先看对方有没有违约。如果对方没有违约，是我们的违约，我们只能协商，不能强迫啊。如果说对方有存在违约情况，那他拒不扣，或者是想拒不退钱，或者是想扣费用，那就是不合理的，那我们就有权拒绝。如果他不退，全额不全额退，我们可以投诉或者是诉讼都可以的。而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您签的这个合同啊，说这个好多常见于比如说培训机构啊、健身房啊，像说这种红银行的这样的一个什么中介机构等等啊，它很多时候呢它是预先制定好的一个合同，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这些条款我们也是不能够改变的。所以如果是这种啊，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了，那像这样的合同我们常见叫做格式条款，这种格式条款一旦有一些免除对方责任或者加重我方责任的，它还必须有一个额外的法定义务叫做告知义务，它必须要解释释明和告知。如果他没有把这个约定的这个条款没有明确的解释清楚，没有明确的告知，那这个条款也是无效的。就是说即便啊，比如说这个合同是他反复用的啊，这样的一个格式条款，即便是他写了说我不退，那可能也达不到啊，就是他没有达到说他这个完成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我就可以退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从以上几个角度，我觉得都是你协商的角度。为什么说的这么细呢？因为你这个事儿应该钱不多，我觉得你真正起诉找个律师去跟他掰扯的可能性不大，那你就听听，好好听听张律师的这些话，然后看看你能不能找到角度去跟他去谈，能协商就协商啊，市场监督管理啊，包括你当地的消协都可以的。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你也可以起诉他。一般起诉的时候，他要是觉得理亏，他就会跟你调了，可能都不等到法官判，好吧？
2: 嗯，好的，感谢张律的专业解答。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听到张律的解答呢，后续有任何的一些法律的问题，还想继续来进行沟通的话呢，也可以来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直播间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啊，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好朋友发来了留言。张律师您好，我爸在工地上摔断了两根肋骨，医院说要休息3个月，可能达不到10级的工伤标准。

0: 准，那协商要求赔偿3个月的工资合理吗？
1: 是这样的啊，是要几个月的工资，看你的这个情况，实际休了多长时间就要多长时间的啊。那我们如果说因为这个单位的这个情况受伤了啊，因工受伤的，那单位给的这个停工留薪期工资是按照受伤情况。如果说我们比如说不是在单位受伤的，是在外边受伤的，那这种情况我们只能享受的是病假啊，这个单位是不管你这个钱的啊，享受病假待遇。但是这个给多少钱呢？休息多长时间呢？还是要看伤情，要看本身的恢复情况，而不是由单位去确定啊。就是我这个事儿由大夫定，不是领导说了算，也不是您自己说了算，是大夫说了算。休息多长时间，大夫说了算啊。这个钱谁给，看什么情况，谁侵权。如果是单位的工伤，那这钱就应该单位出，而且要出什么？不光是基本工资，您原来没受伤之前一个月有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包括什么奖金啊，什么年终奖啊，什么这些什么绩效的这些费用等等啊，都要给的，好吧？
0: 好啊，非常感谢张律的解答。那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啊，例如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欢迎大家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另外一部85815266来进行拨打，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啊。张律师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继续看到的是平台当中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朋友讲说，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2018年的时候，我作为公司法人，把公司法人身份领转让给另一个法人。在2022年的时候呢，这个公司产生债务，现在被欠钱的人呢，把我告上了法院，让我赔钱。这种官司胜算大吗？
1: 是这样啊，胜算大不大要看你是不是要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说正常情况下的公司是一个独立主体，他的法人、他的股东是不承担责任的，只有以下的几个例外。第一啊，一人公司，一人独资的公司，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证明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公司财产混同，那个分割还不存在混同情况，那要承担连带责任。还有，如果是法人啊，他是同时是股东，没有实缴。没有尽到实缴义务，尤其是马上新的公司法生效之后啊，那这个会更严格一些啊。那这种情况有可能承担责任，因为它有个加速到期的问题。那还有呢，如果是你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啊，你的财务这个不是很完善，然后你把公司的财产有抽逃注册资本呐、违法减资等等，那都有可能承担我们说的连带责任。但不是说我上来就是因为我是法人，单位有什么事儿我就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那这个是不是对的？
0: 好啊，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解答。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其他的一些疑问想要继续来沟通的话，欢迎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 2463456。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遇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欢迎直接呢在节目进行的时候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此刻呢8581-5266为空线状态，可以来进行拨打。好，请进打进85815233的这位先生，您好，任先生。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是我吗？
0: 对，任先生，请讲。
2: 我麻烦问一下，那个咱们律师，我有一个那债务纠纷，就是我给个个人干点那个精装箱维，精装房维修的活，完了呢，干了一段时间，到现在他那工钱没给我，完了我一直给打电话呢，他告诉我说上边公司没给他结，我想问一下张律师，这个我是不是跟公司没关系，我只针对于他就行。
1: 是的，因为他是你的老板，他是你的雇主啊，你们之间是个雇佣合同，所以上边欠不欠他你不用管。那就像是你说
2: 啊，打断一下律师，那个是这样的，我俩没有合同，就是临时干了能有2个月，只是口头说的，但是他期间给我们开一部分支。
1: 口头合同也是不错，主要口头合同的麻烦在于你怎么证明你们两个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关系，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都可以。第二，证明还欠多少钱。 啊，就是

0: 你说欠500，他说欠300，那你们俩这个中间这200块钱差价，法官听谁的？谁的证据更足一些？
1: 那有证明。
0: 嗯，那就可以了，因为口头合同也是合同啊。
1: 那这立个命案，这要起诉的话，都需要什么呢？
0: 需要被告的身份信息和你相关的证据就可以了，有你的通话录音呐、微信聊天记录等等。然后你要有一个明确的被告，被告叫什么名字啊？有这个相关信息就行了，就可以诉。
1: 啊，那麻烦咱们这没有那起诉的文案啥？是我自己起诉还是我找律师呢？
0: 都可以的。如果说您不会写不会弄，你也可以来联系我们。第一呢，如果是很简单的问题，您可以直接就委托我们帮你写个诉状，但是个诉状，这样的话费用比较低啊，这样就是我们材料帮你写好，你自己送到法院去。还有呢，如果说这个标的额比较大，或者是情节比较复杂的，你说不明白的，也可以委托律师，那您就可以不用管了。这个事儿委托给律师之后，剩下的事儿律师帮你去开庭，帮你去打这个官司都可以的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稍后联系我们啊。
1: 行，好嘞，谢谢大律师。
2: 好，这位先生啊，后续您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2463456来继续进行沟通，好吗？
1: 哎，好的。
2: 好，跟您说声再会。节目当中啊，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咨询问题。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回来。
3: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4: This is Gili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5: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6: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7: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询。
8: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9: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10: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11: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12: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13: 黄昏谢幕，夜上浓妆，在光芒距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馈赠的惊喜。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素邦律师时间，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呢，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我们的素邦律师时间呢是927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此刻呢，欢迎到的是打进8581-5233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好，请讲。
2: 那个我有一笔经济欠款的事儿，别人吧哈就是欠了47万块钱，但现在呢哈他已经人找不到了，后期呢我现在才找到他，这个中间隔了6-7年了，时不时叫唤。
3: 如果说你能够证明你一直不断的在主张，那我们的诉讼时效是适用终止中断的。诉讼时效首先第一，它的计算方式是从债务到期之日起，比如说你的欠条上边写了什么时候还，那从到期还款的那天开始算啊。你要是写说2025年还，那这个不时效，因为还没到还款的日期呢。第二，如果没有约定什么时候还，它以我随时主张为还款日期，那我也可以考虑不时效，因为我没想要，我可以借你3年、5年、10年、8年。那这个情况下呢，我是可以考虑这个不时效的。但如

0: 果有明确的还款日期了，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啊，您要在三年内提起诉讼。如果说我到了马上快到三年了，我找过他，我起诉了一次，虽然没找着人，我这个缺席判决我又撤诉了，但是证明你主张过，那你从你告一次开始又往后延三年还是不失效，所以你要看你手里有没有这样的证据啊。如果说您手里这些都没有，那您的这笔债权呢也不叫失效，只是它过了诉讼时效。它的区别在哪儿？区别在如果你过了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这个案件，你起诉到法院了，法官不能主动提醒被告，不能问他说这到期了你还还不还，这个法官是不能提醒的啊。法官提醒算错。如果被告没有听张律师的广播，他不知道有这个抗辩的理由，他说我不想还，我没有钱，我这个就不想还他啊，但没用，他该还还得还。但是如果他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他说这个这么长时间了，过期了，我不还，他只有这么说才有可能这笔钱就才叫过期，明白吧？这个诉讼时效我们对法律规定就是一直延到这种程度，就是你但凡有主张他就终止中断，或者是他必须得明确的说是因为诉讼时效，否则我都可以不用啊。那这个其实是保护我们这个债权人的，但是之所以规定诉讼时效，就是让你尽快的去行事啊！如果你真是拖了那么长时间，那有风险，好吧？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讲清楚这件事儿啊？如果说你有这个相应的这样的诉讼的请求，或者标的额比较大，也可以稍后来联系我们，帮您看看用什么办法能帮你把这个诉讼时效接上，好吗？
1: 我怎么样能跟律师联系上？
2: 啊，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后续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1: 添不了微信，我直接速邦电话能不能告诉我？
2: 可以啊，85671234啊，85671234，我们后续也会有工作人员来跟您主动来沟通的。
1: 啊，85671234。
2: 对的。
1: 那好，完了，我希望那个律师跟我联系一下，然后我当面把我所有的材料给律师看一下。
2: 好的啊，是没有问题的。啊，跟您说声再会啊！
1: 再见吧，
2: 再见啊！好了，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包括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我们的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留言了啊，这位女士她说，您好张律师，我是事业编在编教师，产假回来之后单位让我周六日监考，那这算不算是额外的工作量呢？可以以什么理由拒绝？有什么法律保护呢？
0: 首先周六周日的这个监考属于我们的加班啊，如果说单位您这个岗位因为不是说串班的这种啊，那这种情况下您是可以考虑我不同意这样的加班啊。但是如果您的这个监考属于您带的班级，比如说您作为初中的老师班主任啊您监堂整个初中你们学校校内的考试，那这种不叫加班，但一般这种不会安排在周六周日。您周六周日监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我们统一的全长春市可能统一的考试啊，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它是占用你们学校做考场的，然后征用你们的老师做监考的，这种其实属于加班，对你来讲属于加班，它是有加班费的，您可以拒绝，因为这个加班不能强迫，您不去学校也会有其他的老师能够去啊。但是您要去的话有加班费啊，这个实际上跟正常说我是不是休产假呀，或者说我是不是这个关系都不大啊，就这种加班我们都不能强制，好吗？
2: 好的哈，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解答。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要跟张律师继续进行沟通，欢迎来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来继续进行法律的咨询。那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此刻呢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啊，有好朋友发来了留言，他说：“您好，张律师，我家几个月前买了个房子，当初呢卖家也和他

0: 大爷商量了，然后也说了自己继承了这个房子，房产证都在他这里，然后呢我们拟定了合同，都有本人签字印手印。现在卖家的哥哥又来找我，他大爷也反悔了，说要给卖家的钱也给他哥哥一份，我们不同意，他哥哥呢和他大爷起诉我了，我要怎么办呢？张律师，
1: 你想清楚就好了。首先要看一下你的这个合同是否是合法有效的，是否是合法有效就看他的这个继承权是否合法有效啊。有可能他们之前说商量好了，那不一定是真的。如果说啊，我告诉你，我这么跟您说啊，就咱们房产局过户，就继承那块房产局过户认什么，你就知道什么样是最合法有效的，最没有争议的。一个是继承的公证，他们找个公证处啊，公证处盖上章了，他们这些人已经商量好了，有这个继承公证了，那可以。还有一个是法院的判决，他们几个去法院啊，去打了个官司，法院判了说归谁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权利主体卖给你，我觉得这个可以，没有问题，这个合同是合法有效的。然后如果不是，就是他跟你说商量清楚了，我还跟你说刘德华把他们家房子赠给我了呢，对吧，我也可以写一个赠与协议，我替刘德华把门签上，那我就把他们家房子卖给您，您看可以吗？我举的这个例子可能很极端，但是为了让您更方便的去理解这件事儿啊，那就是说这个要看您相信的有没有道理，有没有理由啊，他到底拿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个结果就是，如果你相信的有道理，那你就不用管他，他们起诉你你就能胜诉，你不用理他们，他们就会败诉。第二，如果你相信的没有道理，那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考虑解除这合同，我不买了，我把房子退了，或者是你买完之后啊，这个钱由你已经给完了的，那让他们去分，对吧，那再或者是你没有给的，那这部分你可以交到法院分完了，他们说法官说这部分你该给谁，那你就把它给完，剩下这合同还可以继续履行等等，那就看这个合同现在履行的阶段啊。因为你刚才问我能不能胜诉怎么打，那这个你看就是中间有任何一点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那可能都会直接影响判决，所以您这个事儿相对比较复杂，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在广播里就给你尽述啊。如果真想打官司，或者是现在不是您想打官司，已经当被告了，真想把这事儿弄明白，稍后联系我吧，张律师一定在法律的范围内尽量的保护您的权利，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啊。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 2463456啊，来跟我们的张律师来继续进行沟通。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啊，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此刻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另外一部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里面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会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同样是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听众朋友说，我2019年的时候呢工作的时候受伤，2020年做了第二次手术，老板呢指出了医药费，2021年做了伤残鉴定9级，没有劳动合同，这个官司可以打赢吗？那我们这边怎么去找你们呢？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张律师，
1: 您这样，稍后加我们的这个微信来跟我约时间，把你手里所有的你所谓的这个鉴定拿过来，你的病历拿过来啊，然后呢你整个的这个跟单位之间没有劳动合同，但是有没有确认工伤啊，您跟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这样的证据全都带过来，您手里越多越好啊。就是我这么跟您说，因为您没有办法衡量哪些有用哪些没用，所以我不嫌多，我们不怕多干活，我怕的是给你漏下了，所以你带的越多会对你越好。我先跟您说，没有劳动合同不影响工伤认定啊。如果说我们确实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没有劳动合同，张律师打工伤认定的也有的是啊，也很多，那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是工伤的情况下啊，那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受伤的情况需要找对方来要钱。然后你刚才说这个鉴定，如果您做的是劳动能力等级认定，就说明您已经工伤拿到手了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说再考虑我这个工伤定性的问题，咱就算账，看他钱给的少，给的少不少，该是怎么给的问题了。但是有一些吧，单位他给你缴的是一个人身意外险，他给你保，让你做的鉴定是一个伤残鉴定，这个时候他根本就没承认你是工伤，你是吃亏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单位给你绕进去了，你吃亏了，你不知道了， 那这个时候呢，你按照单位这条路走，那你要的钱会少，所以说你把这个拿过来张弛给你看看，看看你到底是走的是什么样子的啊，这样的一个途径，好吧？然后你这个时间有点长，可能还需要找一些这个诉讼时效终止中断的证据等等，那这些都是你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你看这个就这么多问题，可能就没有办法在广播当中，就是简单的事儿我直接教会你就可以了，但是这么复杂的可能很难教会你了，那你需要来联系我们，好吧？
0: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讲解啊。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听明白了的话呢，您可以带着你相关的一系列的材料啊，然后呢，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然后你们详细的进行法律的咨询。那也欢迎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此时呢您刚好听到我们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邦律师时间，您可以呢把你遇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问题啊，包括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您都可以直接带着这些问题，然后呢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直接的咨询，这样的话呢会比较方便一点。当然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会在第一时间来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听众朋友讲说，我开了个公司，传媒公司，但是呢现在由于主播私下跟大哥有来往，给主播呢转了20000的微信红包，陆续转的，但是现在这大哥呢给主播起诉啊，告他诈骗，说跟管理员一起合伙骗他，那就连带给我也告了，那我有多大责任呢啊？另外呢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主播说他俩自己处对象自愿给的，那现在大哥呢让我把钱都退给他啊，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张律师，
1: 那如果是诈骗，他不是告了，诈骗是个公诉案件，这由公安机关去抓，他要去报警。如果警察没立案，说明不是个诈骗。他讲说我是赠与也好啊，是这个他自己找他的理由，他想说是合同，是一个合同欺诈，是一个违约，是一个不正当的，就比如说他的妻子说这个违反公序良俗的一个赠与等等，那是他的事儿，这钱您没收到啊，您作为平台你也没有办法全面的监督线下的这个他们的交易，对吧？那您这个时候可能跟您没关系，你就不用理他，他来找你呢你就听一听，对吧？剩下的事儿就他没有权利强行在你这儿拿钱，如果你真错了，只有两个地方能强行在你这儿拿钱，第一法院，他起诉到法院，您作为被告，那咱去应诉，把这事儿掰扯清楚，法官不判你，你就不用掏钱。第二，公安机关，如果真是个诈骗，就我们说是杀猪盘啊，仙人跳，那公安机关会介入，公安机关来找你，那咱就积极应对，那我确实错了，我就退钱，那可能还有承担刑事责任，这两个都不是，就主播啊在这个工作业务以外的时间跟这个他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榜一大哥也好，他们又有一些友情也好，爱情也罢啊，这个不是你能可控的范围内，你又没有过错，你就不用理他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0: 好的，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呢您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疑问想要继续沟通，也欢迎您添加速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啊。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有任何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您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啊，您直接来跟张律师来进行沟通是比较便捷的。那当然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里面来搜索我们的汉字啊，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看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来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留言，这位朋友应该是九台的啊，他说，您好张律师，我想问一下，我6月份被公司辞退的，当时公司呢还拖欠工资12000，我那时候呢还处在哺乳期，公司主动提出按工作年限赔上我3个月的工资，我们就同意签了离职协议的，但是一直没有收到钱，总共30000多，不到40000块钱，我怎么能要回来呢？另外呢，我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还有就是我能要回来多少呢？

0: 第一，您还没有正式同意走，或者是说您现在认为走呢，这个不对，您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因为在您的这个孕期或哺乳期期间内，单位是不能够解除劳动合同的，别说没到期就到期了，都得是顺延到啊这个情况的解除才行。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能够解除呢？是因为如果说您单位给你缴纳了生育津贴啊，缴纳了生育保险，您可能领生育津贴，如果解除劳动合同可能会影响领取啊，那这个造成损失的单位是要赔的。然后还有一点啊，就是单位这边就是不是绝对不能解除劳动关系，还真不是。你说我就不想干了，员工就不想干了，你就想跟他解除，可以的，你们也达成了协议，他给你这些钱，你们签了这个协议，这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如果他不给也可以就这个协议啊去提起诉讼去维权都可以的啊。所以说看您具体属于哪个情况，您这样，您把你手里已经签过的东西发给我啊，我帮您看看看看您是不是要亏了，如果是小亏那咱们愿意那就让他继续履行就行了，如果是这个亏的比较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啊，我们要主张我自己应得的权利，那都是后期可能从给你这个案例维权的角度。所以说这个简单的一个留言可能我没有办法就是详细的去展开啊，稍后您联系我好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解答。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节目当中哈、再次来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我们请进下面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有一个这个情况是关于我爸爸的，就是那个时候公司上的问题，就是我爸爸那个被合伙人吧被起诉了，然后呢他欠合伙人和几个人的工资，然后呢起诉的理由呢是劳务纠纷，但是合伙人手上吧有几张和我爸爸签字那个空白的用工那个协议，合伙人呢自己写上了几个人的名字还有工资，然后呢找人起诉。其实吧他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爸跟合伙人的嘛不是劳务关系，当时呢只是口头上的约定合伙，但是呢有一段录音呢是介绍他们就是认识的人说我爸跟他们是合伙关系，但是说这个合伙人吧一起起诉吧没有就是工地上的合作过，并没有合作过，你听明白了吗？
0: 嗯，我听明白了，你是合伙的、他说投资了、但是他没有出力，然后现在呢他想往回要钱啊，你那个没有理由，他那个手里有几张空白的，他就说他有谁谁谁员工在你这上班了，然后你朝你要工资的名义来朝你要钱是吧？
2: 嗯，对对对对对，反正这事都有点麻烦。
0: 不麻烦，我听懂了。就是说白了，他造了个假，他弄了个假的劳动用工合同，说你欠钱，就是想要其他的钱，想要合伙投资的钱，对吧？
2: 对对对，
0: 是这
2: 是吧回事？
0: 那你有证据就可以应诉。应诉的时候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不但不用给钱，您还可以追究所谓的合伙人的权利，他涉及到虚假诉讼，他造了个假，然后企图让法院帮他要一笔钱，他不实话实说，你合伙就是合伙呗，能不能退，虽然说合伙这块退可能相对比较麻烦，需要清算呢、需要看是否这个有合伙协议等等，但是那是不是如实说，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美德了，在法院如实说这是一个法定义务，他现在造了个假啊，如果你能够证明能够证实，不但钱不用给，对方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虚假诉讼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情节严重的可能还要三年以上啊，那就是对方要判刑的啊。那这个我也想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是维权是对的，维权也有很多办法，但是这个办法一定要是正当的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之前真见过有一些这个也是从事法律工作的，就是我叫法律工作者也好啊，就是说所谓的法律服务咨询公司也好，因为他可能就对法律的理解不一样吧，他毕竟不是正规的律师啊，所以就是不是所有的，但确实我是真见过的，给当事人出了一些这样的主意，结果把当事人送进去了啊，就是这种主意，我是觉得一般正规的律师绝对不会这么干。不会让他的当事人这么干的啊！那您正常应诉，只要您把你手里的相关证据准备好，钱不但不用给，还有可能对方要承担相应的这种代价，好吗？
2: 哦哦，那我明白了。那看这样是没这面还挺好。
1: 好啊，那就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如果后续你还有一些

0: 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咨询，可以添加诉邦律所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啊，进行法律咨询。那就跟您说声再会了。
1: 嗯，好的，
0: 好的，再见。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不再接进热线电话了。那节目之外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拨打诉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呢，您也可以来添加诉邦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前往诉邦律所进行线下的面谈。那律所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诉邦律师楼。那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2: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诉邦律师时间。
3: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是 FM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了三款好物啊，三款好物，兰蔻精粹的三件套以及哈尔滨红肠三伏贴，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去选购。那首先为大家带来这款的是来自阿利克谢的红肠，是给大家带来了冰城哈尔滨百年的地标美食哈尔滨红肠。它只用猪的前腿肉和牛腿肉啊、作为主料，淀粉含量低于10%，吃起来肉感十足，而且是用纯手工果木烘烤，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了。传统老炉熏烤的哈尔滨红肠，精致礼盒包装，官方售价66.5元一斤。今天宠粉福利来了，买三斤精致瘦肉款，送2斤经典肥瘦款，5斤一共20根，领取30元优惠券后只要199元。现在拨打电话400-699-2799订购，或者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a Radio， 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吧。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OK， 北京时间18:30，这里是 FM927，就爱和你在一起。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三款好物，兰蔻精纯的三件套，以及哈尔滨红肠，还有三伏贴，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去选购吧。三款好物当中，首先和大家安利的这款好物就是来自冰城哈尔滨百年地标美食哈尔滨红肠啊，它只用猪的前腿肉和牛腿肉作为主料，淀粉含量低于10%，吃起来肉感十足。只用纯手工果木烘烤，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定的老牌子。传统老炉熏烤的哈尔滨红肠，精致礼盒包装，官方售价要66.5元一斤。今天宠粉福利来了，买三斤精致瘦肉款送两斤经典肥瘦款，五斤一共20根，领取30元的优惠券之后，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现在就拨打电话400-699-2799订购，或者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吧。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 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

0: 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0: 多了，愚蠢。
1: Love Radio 92.7，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3: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7. No music, no life.
1: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6: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5: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6: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5: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6: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5: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6: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5: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6: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5: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 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7: 400-988-6008，400-988-6008。
6: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5: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6: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5: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6: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5: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6: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5: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6: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5: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7: 400-988-6008，400-988-6008。
6: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5: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7: 400-988-6008，400-988-6008。
5: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7: 400-988-6008，400-988-6008。
6: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5: 我们最后一次报：
7: 400-988-6008，400-988-6008。
5: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早上的7:22，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0: 我们每天对着电脑手机超过十小时的打工人，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是。那熬夜加班呢，加上我们紫外线暴击呢，连粉底液都遮不住我们的颧骨的斑斑点点了。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 Olay 淡斑小白瓶精华。那说到 Olay 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品牌，小时候妈妈的梳妆台上经常有它的身影，入驻中国市场几十年经久不衰，即使在众多美妆品牌里依然实力扛打。那今天的这款第三代 Olay 小白瓶又叫平价小灯泡，因为它和大名鼎鼎的 SK2 的小灯泡师出同门，同样呢是这个宝洁旗下的，所以技术也是共享的，主打提亮肤色，淡斑呢还有都能我们的慢慢的去掉。很多博主种草啊，哎，都买过它，是美白界的尖子生。这个夏天呢，逆袭冷白皮就靠它了。那官网呢，60毫升的小白瓶平时要400多，今天呢我们限时充分福利，60毫升只要199，而且呢两瓶带一起带走只要2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50块钱。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了。
1: 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

0: 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啊。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啊、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3: 400988-6008，
1: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

0: 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No music, no life.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927诉人公益。
1: 我叫郑哲，夜间会车的时候滥用远光灯，会使对向驾驶员至少致盲2秒钟，在这2秒的时间里，驾驶员就像闭着眼睛开车一样，非常的危险。和我一起，和927一起，杜绝滥用远光灯。
2: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早上的7:52，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新的一周开始了哈，这一个周一它既是开始它也是结束。
1: 对，六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0: 开始的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这个新的一周，结束的代表着又有一批孩子要离开他们的校园。今天呢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哈，孩子们马上要离开这个初中，来奔向这个高中课堂。我到现在为止我还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第一堂课我脑海当中的那句话
1: 什么，
0: 哎呀，这样的日子还有三年。
1: 但是你发没发现，就是你初到一个学校，就是你不管是你上高一啊还是大一啊，你都能回想起自己我初中或者高中的那些经历。
0: 那个时候应该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对，
0: 你现在再让我想初中都发生了什么，我都已经记不太清了，甚至我连我初中同学有谁我都忘了。我有的时候在回想说我同学曾经做过哪些事，我总把他们搞混。明明是我的初中同学，我总把他记成高中的。我跟你说，初中同学记不清是吧？我高中同学也记不清。
1: 这叫头脑的包屎。
0: 现在大学有一些同学叫啥我都已经想不起来了，他的名字就在我的嘴边，我就那个。
1: 那证明你还是对人家不熟，你们在这个上学期间还是说的话不多。你就像我跟我初中同学，有一个同学，我俩三年没超过十句话。
0: 哦。你确实是有这样的，
1: 对啊，
0: 有这样的。我现在回想一下，我上学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小学都有，都有这种总共六年级啊，总共说话不超过十句的人。哎，你有没有就是在上学的时候，或者不这么局限吧，就是在你现如今的生命当中，啊，就是你特别想见的一个人。啊，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你们没有办法再见面了。如果有一天他突然站在你面前，第一句话你会想说什么？
1: 就是很想见的人。第一面我第一句话我不会说，我会先流泪。
0: 冒昧的问一句，他是谁呀？
1: 他不管是谁，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对我就是很重要的人。要不我不会见他呀，就超过三年十句话没说那人，我见他干啥呀？
0: 就是你。曾经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了深刻印记的人
1: 啊，
0: 然后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是流泪。
1: 对，
0: 眼泪窝子挺浅。我仔细想了一下哈，如果说我特别想见的人站在我面前啊，就是，这也算是一个黑色幽默吧。我不是不孝顺啊，但是你想想，有一天如果我姥爷站在我面前，我第一句话我肯定说：“你妈吓我一跳。”今天我们来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如果有一天你最想见的人站在你面前，第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呢？
1: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抖音的直播间跟我们唠唠嗑啊。
0: 这个环节呢，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英之翼滑翔伞提供的体验套票两张啊，现在正好这个天气也好起来了嘛，这正好是我们玩滑翔伞的这个好时刻哦，好时候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中奖了之后想要去的话，一定要提前加我们店家的这个绿泡泡啊，跟他提前约好时间，因为这玩意儿你自己滑不了，你得有教练，
1: 对，专业的人陪你滑啊。
0: 自己你要去的话那就不叫滑翔了，那叫跳楼。
1: 容易滑丢了。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